0: 四珍说呢，天气已经开始逐渐变冷了，早晚比较凉嘛哈、嗯。好不容易有俩人过去让他们歇歇啊，真是他那个针哈、嗯，就是戳破我的这个裤子
1: 嗯
0: 啊，他找了一个缝隙、嗯、戳进去，大概我这两条腿得钉了七八个包。
1: 哎呦，你应该穿条皮裤呀！
0: 哎，真是
1: 对呀、啊，
0: 下次我把钢筋水泥糊上。就醉了，
1: 嗯，穿个皮裤，里面再用锡纸包一包。
0: 对，我穿的是那个瑜伽裤，大家理解吗？
1: 嗯、
0: 就是它那个蚊子巨大无比，
1: 嗯，
0: 它在那个山间地头嘛，就是那种哈，荒草丛生的地方，郁郁葱葱的地方啊，一个是小飞虫，一个就是蚊子啊，满腿都是。
1: 在山里面，你觉得有蚊子咬，我觉得也越属正常，对吧？
0: 嗯，
1: 但我在我。

0: 那个叫什么无敌哎
1: 无敌
0: 哎那个叫什么无敌嗯就雷达
1: 哎我还真不知道
0: 有一个那个喷蚊子那个喷剂就是一个铁罐子的是不是叫雷达啊
1: 不是那真的是不是吃不消了
0: 对没有一处你是舒服的嗯就是这种感觉所以就是我们觉得海拔最舒服的大概是1000多比如说昆明1600的海拔、到丽江2400其实有一些人已经开始有点不舒服了已经开始有点喘了3000以上基本上正常人就开始会有一点高原反应了
1: 那呼哧哈哧
0: 就有点不舒服了、所以爬山这件事儿吧最好就是在平原爬一爬啊就算不错的了其实像安徽有些山还是可以的
1: 对1000多吧1000多
0: 黄山我都不知道多少米
1: 黄山我没什么感觉
0: 黄金你的脑子里面全是黄金
1: 哎呀如果满屋子都是金条的话
0: 不要出门在家待着啊出门反而不安全
1: 黄山是什么样的一个海拔我还真是
0: 不知道
1: 不记得了但是确实没什么感觉
0: 就黄山的那种高不跟高原的那种高山比起来就不一样了
1: 对但黄山是真的美
0: 美当然美黄山的迎客松好漂亮的
1: 真的美然后我感觉今年冬天可以再去一趟
0: 冬天你就要去看它落雪之后的黄山吗
1: 对
0: 看那的人生那么的哎这首歌怎么唱的看那的路虎的那个
1: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雪一片夏天的话呢大家都是化雪的阶段
0: 我第一次去玉龙雪山是11月底正好我们去的前两天下了一场大雪所以我们去的时候上面的雪真的是很漂亮再后来我比如说十月份这样子去哈或者4-5月份去我大夏天没去过就没有雪就有那么稍微有点白色但没有什么雪了已经
1: 明白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挑那个最好刚刚下过雪的那个地那个时间段
0: 就冬天去冬天去是比较漂亮而且冬天丽江的太阳晒得真的是狂舒服
1: 丽江好像冬天不是很冷哎
0: 它的最低温度也会到0度零下1度但那个时候基本上你在睡觉等你醒来的时候已经10几度了
1: 对就还好
0: 对就还好加上它本身高原它的阳光又比较的强嘛
1: 通透的那个感觉
0: 好舒服你要到丽江找一个那种咖啡馆啊或者什么要去做那种西南角的你真的可以从中午一直晒到晚上6、7点、7、8点
1: 对，他那个中午跟我们这边的中午还不是一个概念，
0: 他
1: 那个中午呢，不是说最热的那个时间段他可能到下午3、4点钟才是最热的，
0: 对吧？然后太阳可以到7、8点，
1: 对，就是这样的，所以他那个日照会比我们，太阳升起的时间也会迟一点，然后呢，这个日落的时间也会迟一些，
0: 对，所以就很舒服啊。冬天你想，而且到冬天基本不怎么下雨，
1: 对，
0: 你想你最冷的时候0度零下1度，那你在睡觉。不影响等到你醒早上起来太阳出来你再去玩的时候已经10几度了你就不会觉得冷
1: 没错
0: 就很好
1: 哎呀很多的家人们说怎么暑期刚过你们就开始研究I'm in love with you I really love you
0: I'm in love with you I really do Yeah欢迎回来刚刚提到咱们正在进行大连冻干速发海参的团购活动前20名来电的朋友每头优惠30块钱咱们按10头一盒来订购每头到手只要19块8毛钱如果选择订购25头就可以立刻免费获得15头订购50头就马上免费拥有50头订的越多送的越多而且呢我们保证每头都是来自于大连的资深您订购的和我们家送的都是同样品质和规格订购热线本时段只开通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9.9元吃大连刺身的福利每个月只有这一次团购机会您拿到手的海参都是生长在北纬37度的黄金海域上从捕捞到加工全程进行严格的品质监控因为采用了冻干技术鲜活营养便被牢牢锁住因为每一头海参的含水率不到3%所以病原菌等有害物无处滋生而且每批海参
2: 都经过了农残、药残、重金属的检测，让您吃得安心放心。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498元一盒十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按整盒订购，每头只需要19.8元，现在下单25头送15头，下单50头再送您50头哈，买的越多送的越多，划算到每头最低只要9.9元，这样的好福利，咱们订购热线开通还有2分钟，抓住机会，400-990-5757，400-990-5757。

0: 8:27啊，我们继续为大家直播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啊，那很快是我们的半点广告了，半点广告之后是我们的荔枝宠物家哈、啊，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互动，或者加我们节目微信成为假心饼干。
1: 没错，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
2: 但是你懂，你就是他的全世界，在他十几年的生命中。你总想给他更好的生活，让他吃得更健康，玩得更开心，出门更安全。这些关于爱的细节，
0: 对，
1: 所以呢，这些东西我们会在今天晚上的这个荔枝宠物家的爱心日直播当中呢，为大家去科普一下。
0: 嗯，
1: 同时呢，也去深入挖掘一下哈，这两位小姐姐在领养或者救助的过程当中，背后猫咪的一些故事。
0: 嗯，
1: 有一只小猫咪啊。很厉害，为什么说厉害？命途多舛，
0: 命运多舛
1: 啊！真的是哈，就是最开始是他们小区的流浪，后来被领养了之后呢，送到了南通啊，在南通呢养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又被那个领养人啊丢到了这个乡下。在乡下呢，因为可能是老人在养嘛，他没有着一些这种所谓的科学的意识，对，又怀孕了。怀孕了之后呢，她救回来的时候啊，又回到南京的时候呢，医生说她的状态非常差，啊，就是已经需要一个输血的状态了。
0: 哇，
1: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一波三折，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我们要听一下。
0: 对。所以也不要觉得他脾气好就你就去惹他，惹他了之后你要知道后果很严重。
1: 没错，真是这样的。
0: 最近你还知道有一个视频很火吗？我昨天发给你的，狗子唱歌。哎，我们给大家听一下那个狗子唱歌唱的那个歌的那个声音好不好？
1: 哎，是什么 AI 制作的一个视频？
0: 对，
1: 就最近呢，其实很多 AI 制作的视频，但因为在左下角会有一个提示嘛，但是就即便你知道它是 AI 制作的，你依然会被它吸引。
0: 都很好玩，来听听啊，这个忧伤的小狗狗唱的歌。
3: 梦的翅膀一起受了伤，我的爱的寂寞世界里，每次想你我都会心疼。
0: 我有的时候在想，如果哪天狗子真的这样唱歌了，我会不会吓昏过去？
1: 可能要昏好一会儿呢啊。
0: 梦的翅膀，我自由的飞翔。
1: 你唱的也不错。
0: 哎，我是真的看到有一个男的，就是唱这个歌。后来我在想，是不是盗用了这个男的的唱的歌的音乐，然后让家里面不同的狗子 AI 做成了他在那唱歌。
1: 对，他应该就是获取的那个声音。
0: 梦的翅膀，自由的飞翔。
1: 梦的翅膀，自由的飞翔。
0: 还是广西老表的口音。
1: 然后我看到了一个 AI 制作的视频，是什么？很治愈，很可爱，就是狗狗跟或者是猫咪啊，跟主人之间的一个对话。主人会问他脚脚臭不臭，因为他自己在那抱着脚在闻呢哈。然后他说不臭不臭啊，
0: 其实臭的要昏过去。
1: 哎，然后那个主人说那我闻闻啊，然后说臭死了，然后他就开始嘿嘿嘿笑，好臭好臭，就这样。
0: 我有的时候真的希望啊，有一天宠物可以进化到可以说话，或者完全可以沟通，大家可以通过一样东西来互相沟通。
1: 哎呀，我也希望是如此，
0: 科技发展，
1: 但是比较难啊。现在来看是比较难的，就是你只能说呢，通过他的，为什么说胡老师带着狗狗训练日的时候很重要？他会告诉你呢，狗狗的一些表现代表了什么意思？就比方说他的尾巴是怎么摇晃的呀，他的眼神，然后呢，不停的焦虑转圈圈的时候，可能是想要上厕所呀，等等，对吧？我们能更好的理解他的意思。但你要说完完全全能够知道狗狗在想什么，他的每一声叫声在说什么，那估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所以我们就期待一下科技的发展咯，科技的发展好了以后，说不定有一天我们就能够跟他们交流了。
1: 咦，那可太好了，
0: 对吧？
1: 能够无障碍的交流，那可都太好了。
0: 对呀，
1: 这是所有喜欢毛孩子的家长们的一个梦想，因为你会知道你的毛孩子

0: 非常具有魅力。运动健将，如果他化作成一位帅哥的话，或者是帅或美女的话，也是那种力量型的感觉。
1: 我真的觉得啊，就是像刘富贵啊，或者是像琉璃啊，或者像麻花这种哈、啊，就是你看到了他之后啊，你会觉得哎，狗狗和人一样，性格不一样，你将来可能从事的行业也不一样。比如说刘富贵就适合当个文员，坐在办公室里面，然后琉璃就蛮适合当一个什么销售人员这种啊，社牛可以跟人家去沟通交流的，麻花很适合当运动健将，
0: 是的，没错，户外博主，
1: 从事体育行业这种，对吧？
0: 所以在不同的小动物身上看到不同的性格、但只是说呢，我觉得整体来说，狗子对于人来讲，它会更加的友好，
1: 对，
0: 就是它基本上我们说舔狗，它不是白来的这个词，它有个狗。但凡的对于人类信任的狗狗哈，或者说呢家养的，它都会是对人很信任很友好，
1: 而且狗子很忠诚，
0: 对，
1: 就是它永远跟随你，就它会特别棒，
0: 没错。
1: 我不有一个朋友家里面养了一只柯基，昨天给我打电话说去做手术了，
0: 柯基给你打电话
1: 柯基给我打电话我会吓死，说做手术了，因为柯基已经11岁了，刚州脓肿，
0: 刚州脓肿那可能就是高地有点感染了哈。
1: 对，因为它很其实肛周脓肿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去年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它有这个问题、但是呢因为狗子你就知道他们家那个狗子特别凶，基本上也不怎么能去碰它干嘛、但你会发现就有肛周脓肿就反复容易感染嘛、然后就到了医院，那医生就说呢，他因为年龄比较大不太敢用他用那个麻药、怕他下不了手。

0: 富生活。这里有客观的数字表达，更有风险控制的人生智慧。这里有理性的投资判断，更有市场验证的生存法则。股市直通车与您携手穿越人生，见证时间的价值。
1: 好，这位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1，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各位投资者朋友，各位大南京的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股市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商萌。本节目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冠名播出。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本节目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冠名播出。好，各位，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马上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股市直通车节目了啊。那我们看到今天呢是来到了9月7日啊，新的一周又开始了。那么在上一周啊，咱们的大 A 确实是走的比较的压抑啊，尤其是在硬科技方向啊，科技硬件方向走的是相对比较压抑。其实上周整个美日啊、韩国啊其实都还好啊，但是上周确实我们大 A 走的呢是偏弱。这个周五吧，周五晚上8:30，大家也看到了美国的非农出来，这是大非农啊，大非农出来了，是有点劲爆是不是啊。但是可能你非农这个就业这么好，那说明你经济还是强啊，对吧，你经济还是比较强嘛，所以市场缓过神来之后还是给予了一个正反馈啊。但是我个人倾向于可能就是我刚才说的这种说法，就基本上他们去报确定性啊，就美股去报确定性，回头一抢，哎，还是去报这个相对来说接订单的啊，这些卖水的卖铲子的，他们确定性是很高的，对吧。好吧，这是一种解读啊，我个人倾向于这个，我个人倾向于是这种理解啊。因为大家去拆开了去看，其实主要就是教师和一些这个什么服务员啊这样的，美国它主要是一些服务人员的这个非农数据在上升了啊，其实有一定的这个季节调整的因素啦，样本的因素啦啊，是吧，其实也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的炸裂，那么的夸张。OK 啊，基本上这么去理解。然后回到国内是什么呢？就是大家看到了吧？昨天晚上蹭蹭蹭，我就发现我那个 APP 啊，就各种跳，就是融资嘛，对吧？就是不是融资啊，就是两家银行，然后一共8家，5家保险公司，对吧？一共是8家企业啊，这个给了一个几多少钱啊？对，3000亿，中央财政3000亿啊，给了8家央企，大家都金融的央企，对吧？银行主要是工农、工行和农行，然后是进出口银行，以及5家保险公司：人寿、人保、太平、信保、中国再担保啊，这个是财一共是3600亿，两家银行拿走了2600亿啊，工行应该是1000亿，然后农行是1600亿，对吧？然后财政一共是3600亿，财政部出资3000亿，这也是近年来我国金融体系规模。

0: 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的资本补充行动。那从政府工作报告以及监管部门此前释放的信息来看，通过发行特别国债啊， 支持国有大行补充资本早在市场预期当中了，对保险机构的资本补充也已经在讨论，但是本轮注资覆盖机构范围之广仍然超出市场普遍预期。业内人士表示，当前我国大型金融机构经营稳健，资本基础较为厚实，此次财政部开展 集中的资本补充属于未雨绸缪式的前瞻之举，将会进一步增强金融机构风险抵御能力，更好的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那我们也知道，其实这个补充它的核心资本之后，在它可以带动啊，就是它的这个乘数效应嘛，我们说对吧？ 真正能拉动这个投资，拉动整个实体经济，那必然是一个放大的这个效应啊，放大的效应。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根据公告，工行和农行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以及相关子公司发行 A
1: 计划募资，工行拿1000亿啊，农行是发1600亿，其中财政部拟分别认购700亿元和1300亿，中国烟草及其下属子公司拟分别认购300亿元。那具体来看，工行此次的定增呢，中国烟草拟认购100亿，上海烟草、云南中烟、湖南中烟、湖南烟草分别拟认购51元。那农行此次定增呢，中国烟草拟认购100亿，江苏烟草、浙江烟草、湖北烟草均拟认购51亿，北京烟草和双维投资分别拟认购30亿和20亿啊。另外呢，像中国人寿集团也还有人保太平也公告，财政部向他们注资350亿、150亿和70亿，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同时宣布啊，进出口银行大家知道它不是商业银行，它是这个政策性银行啊。财政将分别向二者注资300亿、100亿。另外呢，中国再保则计划通过向财政部定向增发募资30亿元。 那么上述机构呢，都是由我们的财政部控股或者是参股的。回头来看，尽管几类机构均曾经接受过多轮注资，但由财政部通过发行特别国债集中注资，在过去其实并不常见啊。根据各家机构公告呢，本轮注资均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风险防控的韧性是主要的目标啊。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因为你虽然砸进去是3600亿，对吧？3600亿。

那么总体还是会摊薄股东的收益啊，多多少少会摊薄一下股东的收益，但是其实你有了这个资本，核心资本上来之后，你可以去投钱啊。你最终短期来看可能会摊薄这个每股收益啦，但是长期来看你也要提振这个实体经济的发展嘛，对吧？所以我们看到今天银行其实是往下掉的。银行我在上周就

个震荡走高的一个实体缺口，实际上我觉得要补的话比不补要好一点点。从这个整体的指数运行来讲，它是一个什么 ABC 二探底的低点位置，如果说高开高走，什么情况下才能确认不补呢？就是它把上方的250线的3421点的技术阻力把它直接给它突破了，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不补的可能性大。但在没突破这个关键点之前，原则上来讲它还是什么，还是一个这个非常啊重要的一个什么左侧的一个探底模底的一种啊这个区间范围啊，这种情况下就要有什么回补的这种考虑。同时呢，我们看一下科创50指数，它也是啊在这个小周期 ABC 啊三浪杀跌，它实际上来讲话，它是什么做了一个三重底的构筑。因为上一次的低点这个1564点没有破，在周五的时候它给了一个啊非常明显的调整阴线。那么今天的一个探底回升的动作来讲，从小分时来讲，我看了一下是什么，早盘冲了一下，然后反手打了一下，但是拒绝回补缺口，然后又往上冲了一波，但这个位置往上冲的动作依然没有什么，没有摆脱上方的均线压制。那也就是说这个科创50指数这个位置的实体缺口比较小一点，因为它上一家的收盘点位是1577点，今天的这个最低点是1579点，基本上它这个缺口特别小，只有两个点左右。那这两个点呢，实际上来讲就影响这个可控性就比较小一点啊，基本上你是补也好不补也罢其实是无所谓的。但有一点，如果它不能够啊有效的把1632点的十日线和这个上周五的这个实体的颈线把它突破的话，那我倾向于什么，补了比不补更好一点。因为从今天的科技板块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表现的比较强劲的。在这里边我们看到元器件、通信设备，包括半导体，还有相关的一些啊通用机械或者说啊工业机械为代表的产业链供应链，都表现出很好的一种攻击。那同时呢，我又看到了非常重要的什么农林牧渔旅游，还有重要的什么卷餐饮依然什么表现在啊居前的一种特征。然后重要的一些互联网还有传媒娱乐，就 IT 应用方向的 IT 设备方向的，总体来讲还是保持着什么很好的弹性和韧性。那么在重要的大科技板块发力的背景下来讲，我们看到指数的啊这个攻击啊结构，总体来讲表现的还是比较强的。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们看到啊，就是红盘上涨的指数家数还是少啊，不到一半，24家。那么跌幅榜当中，我看了一下，煤炭、化纤、保险、航空、银行，包括证券等都是跌幅居前，而且都是1%多下跌。那么证券板块基本上普遍性的翻绿的一种走势，像重要的湘财股份呢，包括招商啊等等为代表的公司，都是什么主动性的进入调整。而且保险指数是普遍性的全部下跌，虽然说跌幅比例不大，是针对于什么上周普涨急涨大涨之后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回档。那么银行板块呢，也是出现了整体的一个什么全面翻绿的一种走势。这种情况下来讲的话，说明大家对于这个补充资本金这个事儿，还是属于一个什么正常的一种啊防御风险的一种啊远景的考量和布局啊正的思路。那另外一点呢，我们再看概念指数这块，种业和水产品、粮食概念啊，基本上还是在排第一梯队的序列。但是我们可以很清晰看到 CPU 赛道、PCB 赛道、复合铜箔、玻璃基板、存储芯片，还有先进封装，还有光通信等等为代表板块出现了强势的上攻。那么在这种强势上攻的背景下来讲，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一点，二三梯队的一些啊 CPU 概念股出现了什么集体啊涨停的一种啊特征。那像迅捷星啊，包括对应的智尚科技啊、泰臻光啊，包括工信股份呐、包括剑桥科技啊，还有中金电子啊、兴旺。景旺电子，还有这个兴森科技、申业电子，还有重要的什么这个博敏电子，还有重要的啊长兴博创，大家看一下，9%以上的个股就达到20家。然后像顺路电子啊，包括对应的光信科技、世云电路，包括对应的什么这个沃俄光电等等，大家看6%以上的个股家数也比较多。那么在这样一个比较多的一种这个市场运行来讲的话，我们可以很清晰看到市场当中的做多情绪是非常高涨的。那么同时呢，大家看5%上涨个股一共加起来是66家。那第三梯队来讲的话，像啊重要的一些什么明阳电路啊，包括顺宏科技啊，还有这个非常重要的旭光电子啊等等，大家看也是什么大涨4%多。那也就是说，在整个板块被全面激活的一种背景下，它所形成一种驱动力啊是非常给力的。那同时呢 ，PCB 板块来讲的话，今天大涨9%以上的个股也达到18家。在这里边来讲的话，基本上是一边倒的啊，多方的力量占优的一种格局。而且最重要一点，我们看一下这个减速器的机器人赛道板块也是啊比较给力的一种上攻。像重要的一个恒丰工具啊，包括恒工啊、精密，包括光阳股份，包括对应的一些这个奥联电子，包括我们所看到的五洲新春，大家看一下这个非常给力的啊机器人板块都是什么？强势的一种攻击，继续延续啊攻击的一种特征。那大家看一下，真正领涨都是什么？都是二三梯队的一些标的，而不是什么这个之前大涨过的第一梯队标的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那么在光刻机赛道板块也是啊表现出比较好的一种什么空翻多资金回流，这种盘口呢说明大科技板块已经什么资金啊再次的什么这个往回啊流入的一种状态。那么在这种流入的状态背景下，我们看到的是概念指数这块66家大涨1%，然后呢0.5%以上的占比数据啊也还是

0: 可圈可点，基本上达到了120来家。同时呢，红盘指数呢是达到213家，表现出非常给力的什么普涨急涨的一种态势当中。当然，个别板块是大涨的一种态势当中。从现有的这个基本结构来讲的话，我看了一下，这个整体的综合占比依然什么是偏向于啊多方啊弱占优的一种格局。截止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啊两市加起来大涨9%，个股一共是87家。然后5点以上的数据，我觉得还有点不够多啊，因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突破300家。那这个数据呢，我觉得目前来讲还不足以支持所谓的逼空啊上涨一种结构。3万点以上的上涨个股家数呢只有600多家，刚刚突破10%。但是跌幅榜当中，我看了一下，7%杀跌个股只有7家。那么对应的这个7家的这个公司，
1: 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2026我们携手一路长虹。
4: 好，这个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30的时候，欢迎各位继续来选择收听江苏财经广播 FM952AM585 正在为您直播的股市直通车啊，我是主持人商马。他们能起来，市场就有人气，如果他们起不来，市场就偏弱，没有什么人气啊。因为确实我也跟大家讲，就指数层面而言的话啊，有我们的神秘资金在，所以指数层面你相信啊，我们相信不会太难看的，上有上是有底的。你看像上一波对吧，跌破3800，神秘资金一定会出手去护的。但是再往上呢，基于现在这样的一个 K 型的分化，基于现在整个经济数据再往上呢，其实也有难度啊。所以市场就是一个下有底上有顶，当中去做一些震荡波动。然后在上周你看量已经最低的时候1.8万都不到了啊，对吧，1.7几万亿。那曾几何时我们是3.7几万亿啊，2万亿的资金没有了，对吧，就是所以这个市场你没有办法支持某一个板块持续的去活跃，那更没有办法支持这个超大资金容量的这个科技股啊 AI 硬件去持续走高啊，所以资金就在里面打一枪换一炮啊，快速的轮动，大家的操作难度也比较高啊。有能力的朋友啊可以去跟一跟。你说最近农业啊，农业有啊，农业利好也多啊，对吧，全球的厄尔尼诺，我们自己也有农业的一些利好。但是关键问题是，就大家也知道咱们有个中国的国情，就是你指望中国的农业板块大规模的去涨价然后业绩起来是比较难的，对吧，是比较，是啊，全球现在是粮荒啊，是比较厉害的粮荒，但是咱们中国人一向未雨绸缪，对吧，我们也知道农业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超级人口大国的重要性啊，所以呢这个第一，我们这个农业是一定要保证住的啊，一定要保证住的。第二呢，就是你指望我们的这些相关的农业啊粮食啊大规模的涨价，好像在这个中国的国情上也国情下啊也不是特别的现实，对吧，不是特别的现实啊。农业板块有能力是可以做的啊，各位你看这波金建米业长成啥样，也可以在我们实际上啊提振经济，达到一个刚才我们说几万亿的一个水平，对吧，虽然这个八家注资了八家只花了3600亿，但是带来的这个乘数效应可能是几万亿的啊，这样一个乘数效应啊涨的嘛，因为它的半导体会涨嘛。嗯，今天我们看到对韩国目前涨3.08，日经225涨2.21，新加坡跌了0.19，咱们的中国台湾加权指数是涨了1.85啊，恒生指数跌0.93，恒科跌1.02，国企指数跌1.42啊。像恒生指数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资金不够啊，资金偏弱啊，资金量不够。好了，那么这位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43，马上我们进入到这一个整点的整点看盘。
1: 整点看盘，
4: 我们来连线到的是南京证券的咱们资深的投资顾问刘佳。刘佳，上午好。
5: 上午好。
4: 嗯，你好，刘佳。那我们首先还是跟您关注一下，新的一周又来了啊。在上周，咱们大 A 整体吧，或者说大家人气所在的 AI 科技方向还是偏弱。那么周五虽然美国这个大非农是远超预期，对吧？但是其实我们看到市场反而好像逻辑上去拥抱了相对确定的科技硬件啊，我们看到像什么一些芯片啊、半导体啊、存储啊，反而是大涨的。那么您怎么来看待这个？那么今天其实 A 股相对来说啊，我们的像

0: 易中天几个大光也是有了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反馈。那您对于本周的市场怎么看啊？这个本周市场会不会选择一定的方向？这种 AI 硬件科技的弱势还会进一步的延续下去吗？另外就是我们看到周末咱们自己昨天晚上啊，几个大行包括保险公司的这个补充核心资本啊，对于接下来我们的资金面啊，对于这个货币的乘数效应给市场带来的影响啊，以及我们看到最近可能很多人也在说的，像一些低位的，像农业，你看这个。
1: 然后本周的话，我觉得还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一个关键窗口，因为一个是周四美国要公布这个公布 PPI， 然后周五的话是公布八月份的这个 CPI， 这是九月就是15到16号就美联储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道关口了，就是将决定是不是要加息。就是这个时间点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然后在产业方面的话，像九月的话，也有不少像华为、小米啊、苹果都要发布这个，都要举办这个发布会。像华为、小米、苹果都有这个新的折叠屏的手机推出来，所以那折叠屏相关的这些消费电子的话，可能会有一个提前的预热。然后在这个医药方面的话，就是这个医保国它也要开锣了，就是对于医药的话，我觉得也会有一个刺激。然后加上这个厄尔尼诺正式确认，就是在算是危中有机。就是在这种外围利空与国内政策托底的这种夹板之下的话，那么我觉得本周的 A 股的话，大概率还是以震荡为主，继续在这种三角收敛区域内折腾，直到选出一个方向。就在市场趋势明了之前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就是继续去控制仓位。如果就是管不住手的话，那么可以去重视行业轮动带来的一些结构性的机会，去重点去寻找就是超跌反弹当中就是能够更大程度修复跌幅的一些方向，比如说像上周比较活跃的 AI 应用传媒方向，然后第二个就是硬科技方向，硬科技的话那就是 PCB、CPU、液冷、半导体设备这些 AI
0: 互动话题的这个调研啊，我们今天给大家设的话互动话题就是今天又会是高开低走的一天吗？还是会走出独立行情？大 A 今天能不能涨？认为继续啊，今天会高开低走的朋友扣一，我是选择了不会，我认为今天市场能涨，我选择了二。那咱们更多的听众朋友，更多的投资者朋友，大家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判断，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都欢迎各位啊，可以来到我们的大南京上参与节目互动啊。而且今天又是周一嘛，对吧？所以今天的这个黑马竞选啊，股指竞猜和黑马竞选，我们欢迎大家，尤其啊，可以多多的参与进来啊，参与到我们今天的黑马竞选当中来。大家今天有没有开新仓啊？有没有开新仓的朋友啊？都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聊一下。好，各位呢，马上我们进这个整点的广告了啊。整点回来之后呢，各位就只能进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听节目了。大家怎么进大南京直播间？老朋友都知道，还是跟新朋友稍微介绍。找一下，大家进入我们的这个大南京主页面啊，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金鱼鱼字旁的金，进了这个大南京之后，主页面中间你会看到有两行小字儿，十个选项，第一行从左往右，第二个主播号啊，是一个正在发射信号的蓝色小人，非常的生动啊。你点进来之后呢，这里是我们江苏广播所有的主持人，各位往下拉。来到最下方江苏财经广播，看到商盟和大鹏啊，把我们的两位主持人的主播号先给我们右上方关注起来，然后这里是我们的节目和个人介绍，那此刻呢你就点进去中间这个灰色的 Live 互动，你点进来就可以边听节目边看节目边参与我们节目的留言互动了。然后这个下面啊，在我的主播号里，大家看到最下方有一个大南京音频萌说财经，这是我每天下午啊，每个交易日下午为大家更新的这个播客内容，当天的市况我们会给大家啊做一个总体的回顾。那基本上如果你今天没来得及看盘，那你听一下我的这个播客啊，这个萌缩财经，你也知道今天市场整体啊是怎么表现的，相关的热点情况以及一些机构和我个人的一些判断都在这里为大家来送上啊，为大家来呈现。所以主播号各位加起来，加了主播号以后，你进入大南京就可以第一时间啊链接到我了，第一时间听到我们的节目了。节目结束之后，大家想回听我们的节目，同样可以进入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可以回听回看我们的节目。你看是有多失望啊，这个Crazy 说大 A 一定要高开低走啊，你是对大 A 有多么的失望啊。其实市场有其运行节奏啊，真的有的时候各位发现没有，也不是消息面能带得动的，就市场啊还有它自己运行的一些节奏啊，包括里面的筹码结构，那可能大家都包在里面，大家都不愿意动，你筹码就是还是很高很高度集中，那就拉不动啊，场外资金不会给你拉的，这个时候进来给你抬轿子吗？没可能的，对吧？在经过七月份大跌了50%之后。

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

0: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大家收听。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那农历呢是7月26。好，我们首先来看看天气情况。今天呢，我们将迎来24节气当中的第15个节气——白露节气。那白露是秋季的第3个节气，标志着炎热的夏天即将远去，而凉爽的秋天正式到来。俗话说啊，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那么从白露开始呢，气温会一天比一天要低。那么从气象学的角度来看啊，白露节气有哪些明显的气候特点呢？在这里和大家聊一聊。多的朋友，让我们好好学习学习。
1: 嗨，我是主持人申琪，你想跟着申琪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
2: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秋风送爽，硕果迎之。那么进入到秋季以来，我省各地都迎来了丰收节气，各类食品水果的都次第成熟了，满园果香四溢，累累果实挂满枝头，一副喜人的秋日丰收画卷徐徐铺展，持续释放着助农增收的强劲动能。我们来听记者从盐城发回的报道。
3: 走进盐都区太和梨园，连片梨树郁郁葱葱，套着防护纸袋的秋月梨沉甸甸压弯枝梢，满园果香浓郁。果农们穿梭林间忙碌采摘，有条不紊地开展分拣打包装箱工作，田间地头呈现出一派硕果累累、喜获丰收的繁忙景象。
4: 现在正是秋有余成熟的时期，我们收割工人每天能采摘9斤多左右，鱼用常年需要人手，我们天天在这里干活，一年能挣3万多块钱。
3: 近年来，梨园坚持科学化、标准化、生态化管护，依托适宜的水土与气候条件，持续
5: 直采的销售模式，有效规避市场风险，保障种植收益。
6: 亩产量很高，在8000到12000之间，这个产量3.5毛到3.5毛之间，这个亩收入我们现在问纯利润大概在2.5到3千之间。
5: 特色冬瓜产业的落地发展也为。

0: 给该村群众创造了就近就业机会，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1: 俺村里种那个冬瓜啊，也挺好的。没事呢，俺这来给帮忙，拔拔桃，桃少年都50，多年都上百，不欠工钱。
0: 在发展冬瓜特色种植的同时，大王庙村还推行高效轮作模式，通过冬瓜、菜花、土豆等循环种植，最大化利用土地资源，持续拓宽集体与群众双向增收渠道。
2: 看来这个水果冬瓜的种植效益还是不错的啊。这个水果冬瓜呢，它不是水果，其实就是一个小型的冬瓜品种，个儿小，瓜瓤少，吃在嘴里呢是脆嫩清甜的，可以生吃啊。哎，这个挺有意思啊，特别是像这个白露节气，如果呢我们可以买了水果冬瓜啊，煲煲汤啊，清炒啊，或者就直接生啃，都非常的好。活力中国调研行，一线看动能。昨天呢，2026活力中国调研行江苏主题采访活动走进了宿迁沭阳新河镇周圈村。这里呢有着这个数百年花木种植历史的中国盆景淘宝第一村。

0: 形象啊，要有一个正面的形象。比如说呢，推行了溯源诚信二维码标贴啊，正规的苗木贴上标签可以追溯商家，严厉打击售假啊，同时呢，这个整顿市场风气。所以现在整体来说的话呢，风气好很多啊，那么也是要把这个溯源花木真正的好花木推向啊全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螃蟹。一到秋天的时候啊，你看现在都九月份了，大家难免开始惦记螃蟹了。兴化呢是全国知名的河蟹产区啊，河蟹养殖面积达到64万亩。今年秋天呢，该市通过精准育肥技术，使河蟹提前半个月就能够上市了。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最近几天，兴化市临城街道大闸蟹出口基地一派繁忙，养殖户们抢抓订单，24小时不间断分拣打包成品蟹，并通过航空冷链快速发往全国多地及东南亚、港澳等海外市场和地区。今年养殖基地从8月23号正式开笼授蟹，上市节点比其他地区大幅提前15到20天。错峰上市带来了较高的市场售价，而且缩短了饲料投喂周期，全方位提升综合效益。
2: 河蟹能提早成熟呢，主要靠品种和育肥技术。今年气候比较适宜，投喂时我们搭配高蛋白饲料加杂粮的育肥饵料，刺激性蟹呢加快发育。河蟹的上市时间较去年呢又提前了10天。目前我们示范基地的母蟹平均规格已经将近3两，已经开始批
1: 实现产业提质增效。
3: 我们销到全国各地，还有一些出口的东南亚、这个港澳这些地方。提前上市，这样最大的好处，第一个是保证了一个我们的价格，第二个是拉长了一个销售周期，第三个就是降低了我们的一个养殖成本。
0: 嗯，就是把这个河蟹育肥啊，提前让它吃得更好啊，更饱满，这样的话就能够提前上市，打一个价格差。那么兴化河蟹已经提前上市了，咱们南京固城湖的螃蟹怎么样呢？记者了解到，目前南京固城湖螃蟹正处于最后啊一期的这个蜕壳期啊，预计本月中旬会陆续上市。
4: 记者近日从高淳区了解到，该区20多万亩固城湖螃蟹已进入第五次蜕壳阶段，开始全面育肥冲刺，预计本月中旬即可陆续上市，比往年提早半个月左右。今年天气适宜，利于螃蟹生长，固城湖螃蟹丰产基本成定局。
0: 好，再来看看鸡蛋。最近鸡蛋价格继续攀升，你感觉到了吗？最近记者走访了多个菜场，发现啊，散称的洋鸡蛋零售价普遍突破了每斤6块钱，创下近10年来的新高。我们来听记者张良法的报道。
5: 现在那个洋鸡蛋已经卖到多少？
6: 批发价钱就5块9，正常价钱6块3。
7: 在宿州万家林里采香菜市场，摊主陈女士介绍，今年5月底至6月，鸡蛋价格曾经历一波快速上涨后小幅回落，但近期再度攀升，当前售价已处于近年来的高位。去年这一时期，洋鸡蛋每斤仅4块多，而今年的涨幅非常明显。
6: 洋鸡蛋一涨的话，什么蛋都涨，炒鸡蛋的话10来块钱啊，因为炒鸡蛋的话它品种比较多嘛，它是鸡多嘛就便宜一点，鸡少嘛就贵一点，还要看那个产蛋的。因为鸡蛋它是家庭必需品，不管涨多高人家都要吃的，基本上家庭里面人家一天一个鸡蛋。
7: 随后记者走访多处市场，在一处路边摊偶遇一位售卖炒鸡蛋的本地农户。
5: 炒鸡蛋多少钱一斤？
8: 12块呀。
9: 这个自己家养的鸡啊，现在
5: 最近鸡蛋价格好像特别贵。
9: 今年4块，因为上次下雨。
5: 你像去年的话
9: 还没有10块。
7: 来自宿州南环桥市场的汇总数据显示，近期鸡蛋日到货量保持在100至150吨，与往年同期基本持平，但价格却持续走高。洋鸡蛋批发均价为每斤5.9元，草鸡蛋为每斤7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8元和4.6元，分别上涨55.3%和52.2%。市场办公室主任梁兰分析认为，鸡蛋价格暴涨主要由三大因素导致。
10: 一个呢，就是2025年鸡蛋的价格非常低，养殖户呢其实那个一年是持续亏损的，他就大量的淘汰老龄的蛋鸡，然后他鸡苗的补栏的那个积极性也是下降的。从蛋鸡中雏鸡到稳定产蛋大概要5个月左右，所以出现了老鸡淘汰新鸡还没有产能的出现，其实就是有个断档的啦。第二个呢，就是前几天三伏天的气温又是高又是潮又是湿，产蛋量也是下降的。再有一个呢，就是现在因为是一个集中的需求的爆发期吧，因为中秋国庆再加上开学，需求也

0: 非常的大，所以整体价格是高的。
1: 据农业农村部全国重点农产品市场信息平台，8月25号，全国鸡蛋批发价为每斤5.45元，半个月内上涨近10%，同比涨幅超40%。卓创资讯数据显示，截至8月26号，八月全国主产区鸡蛋均价为每斤4.81元，环比涨5.7%，同比涨57%。今年3、4月以来，鸡蛋价格走出淡季不淡的暴涨行情，6月初曾创近10年同期新高，7月短暂回落后，8月开启新一轮上涨。杨澜预测，高位行情或将维持一段时间。
0: 我们预计10月国庆节以后，就是天凉快了，蛋的价格会下来一点，但是不会下来的很多。
2: 所以今年这个价格在近几年来应该算是创新高了。
0: 其实我也比较了一下，2026年的价格比2025年肯定是贵，但是和2022年、2023年价格略高，正因为去年特别便宜，感觉哦今年特别贵。
3: 做农业虽苦，却还有大批的农人在坚守，除了最基础的谋生，他们何尝不是种下希望，把生命的幸福感送到人们口中。一颗种子破土发芽，成熟收割，再到运输售卖，最后做成菜肴，温暖你的心与胃，每一个环节都是用心的。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最具烟火气的节目，每天中午12点到1点，温暖你的餐桌。

你这个小馋猫。秋风送爽，丹桂飘香，快快远离都市的喧嚣，和家人一起扑向大自然的怀抱，大快朵颐。

0: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
1: 我们有位听众叫小金鱼啊，这是谁呀？给我们发来一个笑脸啊，这名字起得好啊。贺玉白在

0: 思考，我们的老朋友说，白露后要少吃，不吃生冷啊，生冷、辛辣、油腻的食物，啊，要保护你的肠胃和润肺。说的太对了，前面我也说了，白露节气天气干燥，干燥你还吃点辣的，那不是火上浇油吗？对不对？就越来越干辣了，那不难受吗？他说白露节气要吃什么呢？
1: 荣誉2025年10月，东罗村获评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成为新泰州乡村发展的一张亮丽名片。今年是地级泰州市组建30周年，东罗村村民委员会被泰州市委市政府表彰为新泰州建设先进集体。
2: 非常荣幸的获评我们新泰州建设呢先进集体，这个是我们的荣誉，更是对我们的一个鞭策。我们将继续深耕龙文旅融合，把东罗建设得更美，让村民生活更好。
0: 嗯，东罗村啊，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很美。那新化东罗村还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碧水东罗，哇，一听就只觉得真的是更美了。有没有去过？啊，每年到了这个菜花盛开的时候啊，这个东罗村这边就是人流如织啊。这里呢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江苏唯一获评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的一个村子，一年四季都有美景啊。春天呢有油菜花，夏天荷花，秋天呢是稻田金黄。
3: 8.6公里环湖骑行与跑步绿道，200余个专业台吊吊位，以及6个国家级净吊池，形成了体育加旅游加生态的融合业态。昔日冷寂的荒滩一跃成为网红打卡地。
4: 我们全年的话会聚焦这个60余场不同层级的一些这个赛事的活动，然后来打造一个非常火爆的一个赛事市场，来带动整体的一个赛事经济的延伸。年均的游客的一个参观的人数在30到40万。
3: 从昔日污染严重的荒滩废塘，到如今水清岸绿的娱乐田园，当地以生态修复为抓手，挖掘传统水文化基因，盘活闲置坑塘与岸线资源，串珠成链，打造出多处乡村旅游新地标，推动乡村生态游与体育、休闲、康养等业态互促共融，扎实推进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5: 这边给的工资待遇也非常不错，一个月的话到手有6000块钱左右，在这边这么好的环境上班，我是非常开心的。
6: 我们通过处理劳务公司，引导村民从事裁判、保洁、保安等工作，带动群众就业200余人，人均增收3万元以上，预计将带动村集体年增收100万元。
0: 嗯，可以说呢，这个地方呢真的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一个生动体现啊。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我们节目到这儿呢就快要接近尾声了。看到还有听众朋友在问我说，土鸡蛋和洋鸡蛋到底有什么不同啊？好，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就留到明天节目里说。好，谢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7: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8: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
7: 最近啊，我是参加了一次社区活动，现场呢好多叔叔阿姨都跟我说一件事儿，这入秋之后呢，咱老百姓有种说法叫贴秋膘，可是现实却恰恰相反，不少人面对一桌子菜，哎，扒拉两口就不想动了。
8: 没错，不光是吃饭没胃口，很多人吃完以后还总觉得肚子是闷闷的，胀胀的，不舒坦，早上醒来身体也沉沉的，又非常的犯懒，白天没精神，这换季变天的时间，食养啊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7: 你说的没错，立秋之后呢还有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然后才慢慢走进冬天。那这段时间呢，咱们平时还是得适当加点温和的东西辅助滋养一下，把这个脾胃啊给调一调。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也不是吃一天吃两天的东西，而是特别适合放进秋冬日常饮食里的食材组合，铁棍山药、红豆和薏米。
8: 山药、红豆、薏米大家都吃过的，过去呢家里老人就经常把这些东西买回来煮粥啊、煲汤啊这些哈。
7: 对，没错，但是问题也来了，现在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买山药回家要洗、要削皮、要切，红豆还要提前泡，薏米也得准备，最后煮上一锅还得花时间，关键是啊一大锅也吃不了， 忙活半天都倒掉了。
8: 哎，你说的这个特别对，我就非常害怕弄山药，削皮的时候黏糊糊的，手上还觉得不舒服。
7: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几。

0: 一种大家熟悉的食材做成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你也不用削山药，也不用泡红豆，不用炖煮，想喝的时候直接冲调，非常的省事儿。
1: 那我得先替听众朋友们问一句哈，市场上的山药那么多，为什么一定要强调铁棍山药呢？
0: 因为这山药跟山药之间啊，这差别可就大了，尤其咱们今天这款，首先强调的就是一个地道。那简单来说呢，今天这款铁棍山药选用的是河南焦作的鲁土铁棍山药。
1: 河南焦作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那个山药的原产地，对吧？
0: 没错。那说到铁棍山药，河南焦作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产区，那这里的土壤、气候以及传统的种植环境都形成了当地铁棍山药比较鲜明的特点。你仔细想想啊，真正的好食材为什么大家总喜欢讲产地呢？
1: 因为同样一种东西，产地不同，生长环境不同，最后的品质特点也可能不一样。
0: 没错。那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它和普通山药在外观上就有比较明显的区别了。铁棍山药通常比较细长，有的还会弯弯曲曲，那表面的颜色也相对深一些，毛须比较明显，做熟以后啊，口感偏粉偏绵，那这也是很多人喜欢它的原因。所以咱们今天为什么要把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这几个字反复的讲，不是为了把山药说得多么神奇，而是让您在购买之前明明白白的知道我买的是什么原料，从哪里来。哎，这就是品质信任的第一步。
1: 说得特别好哈。那把山药和红豆薏米放在一起又是为了什么呢？
0: 大家记住一句话哈，山药打底滋养全身，红豆搭配丰富味道，薏米化湿帮助消化。咱们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想吃的时候冲一杯，早餐可以喝，下午饿了还可以加餐，那平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来搭配。
1: 咱们说了这么半天，我估计很多的叔叔阿姨已经在问了，这么好的铁棍山药粉今天到底怎么卖呢？
0: 那今天可是大家订购的好机会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给大家争取来了一个大福利，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您现在拨
1: 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配料只有咱们刚才说的河南温县鲁土铁棍山药，还有红豆和薏米。从营养学上说啊，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红豆呢作为杂豆类，和山药搭配可以实现蛋白质和氨基酸的互补，薏米呢则富含 B 族维生素，每天来一袋，价格不贵，咱们老百姓也都吃得起。
0: 没错，今天真的是一个购买的好时机哈、啊！你可以趁着今天我们的福利赶紧来拨打电话先咨询一下，电话是400710-2802，400710-2802，400710-2802。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真的非常的火热，真的要抓紧时间了。
1: 咱们市场价呢，一盒是79块钱，现在就拨打参与热线，可以享受双重福利。福利一，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福利二，买两组，每盒再降10块钱，每盒39就可以带回家。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两组的，我们额外再送2盒。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400710-2802，400710。
2: 齐全，样样精通。
3: 掌握吃的不辣汤，要强了呗。
2: 善共情，会流泪，高端仿生机器人如何实现与人类共情？塑造人格，打磨情绪，搭建对话，如何让 AI 更懂你？更多精彩，消费主张。

0: 期燃烧的情况吗？
1: 对啊，已经造成一些灾害了。我听到说，很多人的房子都被冲走了。
0: 听到这样的消息，确实让人心情沉重。但你知道吗？每当灾难发生时，总会有无数人伸出援手。
2: 当机器人听到灾害的故事时，竟然神奇般的流下了眼泪，这就是 AI 情感交互机器人和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的一段对话。这些机器人在养老陪护、青少年心理疏导、儿童早教市场中初显身手，正从概念验证迈向市场。2025年，国内智能陪伴含情感交互。

0: 器人，整体市场规模达到128.6亿元，同比增长24.3%。养老情感陪护机型占总销售额的61.2%。这些原本冷冰冰的机器，到底是怎么实现与人类情感交互的？是谁赋予他们萌萌的性格、贴心的话语，又怎么会流泪呢？带着这些好奇，记者来到了北京、杭州、成都等地的机器人企业进行实地探访。在浙江宁波一家机器人企业，记者见到了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李波，他正在和机器人聊天互动，优化提高他的响应速度和情商。经过一轮轮测试，机器人在不断迭代，那么新一代机器人会有哪些惊人的表现呢？
1: 它的发展自由度会更多，响应速度可以达到1秒钟左右，1秒钟出头的这样一个最快的速度。然后它的情绪的理解、语音的这个连续性都会更好一些，情绪它会更细腻一些，也会更反转一些。比如说在你分享一个比较悲伤的一个故事的时候，它会在适时的时候会展现出来。
2: 那我能跟它现场来演示一下吗？
1: 可以的。
0: 记者首先尝试着分享轻松愉悦的心情。
2: 今天天气特别的好，我现在心情特别开心。
3: 真好呀，阳光灿烂的日子确实会让人心情愉悦。
0: 接下来记者讲述了一段令人心生怜悯的故事，看看机器人会有怎样的反应。
4: 卖菜啊，然后他在街上卖菜的过程当中还被抢了，还被骗了，特别的惨，而且他无儿无女啊，真的是很难过。
3: 是啊，看到这样的事情心里难免会感到沉重，不过也正是因为有像你这样有同理心的人，这个世界才会多一些温暖。
4: 因为我看见他们，我心里面特别特别的难过，就很想流泪。
3: 你的这份善良和共情能力真的很珍贵，如果每个人都能像你，因为你的讲述很有感染力，让我也仿佛感受到了那种悲伤。不过我们也可以试着想想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2: 刚才我没想到啊，在我跟他讲述这个故事的过程当中，他真的能够听进去我在说什么，且给我提供情绪价值。在我说到一半的时候，他开始自主的流眼泪，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0: 大家是不是和记者一样非常好奇，机器人竟然能够流眼泪？难道是记者说了什么词触发了他的流泪功能，还是记者难过的表情触动了他？他的眼泪又是从何而来呢？
1: 我们有两种模式，记者是通过明确的指令词，比如说当他哭泣的时候他会流泪，当他开心的时候他会微笑，当他抛媚眼的时候他会单色扎眼。但是在日常交互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依赖多模态大模型来决定他的表现中的突出。流泪的关键就在于多模态大模型和微流光装置，再加上摄像头看到的画面里面人物的动作和表情，听到的语音语气来做出综合的判断。我们在他的胸腔放了一个500毫升的内液袋，然后通过微型蠕动泵和微管道在他的眼角流出来。如果一直流泪的话，大概1分钟是1毫升左右，大概是20滴。
0: 原来机器人能够流泪，不仅依靠指令词，还依靠大模型自身的能力，后者就是随机的流泪了。不过它每次的流泪强度也和说了什么内容相关，它的最大流泪功率是1分钟20滴眼泪左右。比如文化感慨方面，流泪强度是最大功率的10%到30%。孩子第一次叫爸爸妈妈，强度是最大功率的30%到50%。求婚成功是40%到60%，灾害或离别是50%到80%。如果说 AI 工程师解决的是 AI 能不能回答，那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更关注的则是 AI 该怎么回答，才能让人感觉被理解、被陪伴。
5: 对于我们这种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的话，它可能是更多的是共情用户去做产品，然后是一个更有温度的事情。
0: 能共情是小鹏工作中的核心能力，那他又是如何共情的呢？小鹏说，在他设计产品之初，首先就会做大量的用户调研，从而捕捉受众有什么情绪痛点，比如年轻人可能会有职场委屈、自我否定等。他在了解过后，会先想想自己的朋友。

0: 遇到类似的情绪，他会怎么安慰，从而将安慰的话语转化成 AI 能够听懂的提示词，进而设计出能共情的好产品。
1: 瓦露露，周末我一个人应该去哪里玩呢？
2: 那我们可以去公园里找找小动物，或者去图书馆看看书，也可以去手工店做点小玩意儿。
0: 贺玉琪今年30。

0: 的时候会想他吗？
1: 会，然后我就想回家了。
0: 那幼儿园的好伙伴跟他有什么不一样的呀？你更喜欢哪个呢？
1: 我更喜欢他。
0: 啊，为什么？
1: 因为他可以跟我聊天。
2: 他每天都会晚上还让他陪睡，
3: 哄睡模式。
2: 是的，
1: 他接哄睡模式。
4: 好的，我要开始哄睡了。现在播放睡前故事。
5: 在 AI 情感陪伴赛道中，老年群体是核心增量市场。我国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3.23亿，空巢老人占比超50%，独居老人规模近3730万。老
3: 龄他难吗？哎，不难，这个不难。您使用他的频率大概是？
6: 每天我得跟他聊，我下了班就跟他聊。
5: 每一处细节设计都是为了让 AI 读懂老年人的生活习惯与情感诉求。不过想要让 AI 真正做到懂人情暖人心，就需要架构师读懂不同人群的内心，再把这份理解转化为 AI 可执行的交互逻辑。那在刘浩岩眼中，这份特殊的职业究竟要如何搭建人与 AI 之间的桥梁呢？
3: 那您是如何教会 AI 怎么样去懂人的呢？
6: 我觉得第一步肯定是你自己得懂人吧。然后这一部分，哎，我觉得可能也是咱们有些同学他的优势就是天生可以理性去判断，有些同学的优势就天生共情力比较高嘛。那还是有一点点。

0: 我失败了。
1: 叠衣服，怎么叠裤子，这都不难，但对机器人来说连认知都很难。什么样的算裤子，什么时能面对复杂的家庭工作环境，可以走进我们的家庭呢？
2: 我自己也是判断，就是人工智能这个技能作业，就是刷碗啊叠被子啊，大概在2年内真的应该能达到，但不太适合普通家庭每个人都买一个机器人。就是在那个时候整个智能算法大概固定下来了，也许整个行业要重构一次机器人，可能看到的就不是像现在类似冰冷的钢铁的一个状态了，它更接近人类，像肤质的感觉，更适合进入家庭。也许可能要10年以后，机器人才能真的适合人手一台的状态。
1: 未来在零售、物流、健康、工业、外卖、家政等海量真实业务场景，中国将建成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的具身智能数据采集中心，2年内积累超1000万小时的优质数据，助力具身智能产业从算法仿真迈向真实数据驱动的新阶段。

0: 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很美。
1: 现在是下午14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2: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

0: 创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缤纷夏日悦享光影，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124.5亿元，观影人次超3.3亿，放映场次超过3850万场。
3: 我现在是在北京的一家 IMAX 影院，这个暑期档多部大片热映，影厅几乎场场爆满，不少观众跨城观影。
2: 看公映，暑期档电影市场有哪些新观察？看需求，大荧幕魅力持续升级，给观影民众带来哪些新体验？跟着电影去旅游，激发文旅消费新增量。
4: 蓬莱仙境有求必应，其实来蓬莱不一定非要找神仙，也可以找找法器。
5: 题材包括有比如现实题材，有国风动画呀，有革命历史，有喜剧啊，悬疑的，这个很多赛道，要能符合到一个亲子家庭、年轻人，还有一些历史爱好不同群体的一个观影的需求。同时我们还能一个新奇看到，在头部电影过程中呢，我们多部头部电影超过了10亿，而呢头五部里面有4部是我们国产的电影，我们看到我们国产电影其实这个质量在不断的提升。同时还有一个感动，就是改变了一个以前一个单一的一个题材挑大梁一个局面。我们现在在各垂直赛道，很多电影现在大家都有比较好的口碑的作品来支撑，这样呢满足了一个我们多元化的观影需求，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我们看品质提升，国产我们现在目今年看的国产创作呢，兼着一个本土的叙事，比如一小街口来挖掘一个人文的内涵。比如我们看很多头部电影已经跳出了传统的一个强冲突强特效的一个套路化的一个模式，而改由一个聚焦一个普通人的命运，来以细腻化的一个情感来传达我们的那个感情。比如说我们来龙餐厅啊，包括功夫足球啊，包括给阿玛的情书啊，其实都是一个例如平凡人的这么一个视角，来以生活化的细节来承载一个宏大的叙事。其实你看八仙也是一样，它是把重构了我们传统的一个一个神话故事，把八仙之前呈现之前的一些故事，通过一个帮我们中国一个传统文化来进行现代化的年轻化的一个转化，兼顾了一个我们艺术审美跟大众的一个感情口碑和市场，就是双丰收的。最后一个是业态联动，我们其实那最比较一个典型例子，就是这次到了很多实景地来取景，这样带动了其实很多取景地的一个文化旅游的发展。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很多联动的 IP 来带动，包括主题展啊，包括文创啊，包括线下的活动，它其实把一个单一的一个文一个电影的一个演出变成一个多元化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文化的供给，它打通了有一个观影加文旅加我们衍生消费的一个产业链，来实现了一个电影的一个综合的文化经济效益。
6: 没错，我们知道今年的暑期档有超100部的影片集中上映，而且就像您刚才说的，题材非常的多元，也给了大家很多丰富的选择。那目前我们看收官的这一天最终的数据显示，现在是功夫女足还有欢迎来龙餐馆以及八仙位列了我们这次暑期档票房的前3名啊。就像刚才邢老师说的，真的是国产电影在挑大梁，而且不仅是这个暑期档，其实这几年我们看到都呈现了这样一种趋势。万哲怎么看这样一个趋势？
7: 我觉得这还是说明内容为王，而且我们的产业生态呢也更加成熟了。那我们都以前听过一个有意思的这个故事哈，就是说一个人啊，如果学外语学的真正什么叫学的特别好呢，就是说你可以跟这个本国语言讲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可以跟他们一起开玩笑。这也说明了呢，就是文化其实，因为语言其实是文化输出的一个最基本的载体。那这个文化实际上本身它是有它的场景和它融合的这种背景在的。那我们看电影呢，实际上它是一个文化场景和创作的输出，因此呢我们会看到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文化背景当中啊，如何能够使大家产生更强烈的共情，那肯定是本国的本土片其实是具有优势的。因此呢我们看无论是现在整体的消费在进行一个向上的升级，或者是说我们的电影工业也在进行转型升级，其实呢都契合了这样的一个时机点，才能够产生现在我们本土电影能够内容为王的这样的一种大的趋势。那说内容为王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哈，现在的这个本土电影里面的王者啊，实际上都是一些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包括刚才讲的现在前3名的电影功夫女足主要是讲草根逆袭，那么八仙呢不但是说有一个古代的神话故事耳熟能详，而且呢它里面其实讲了一些这种上班族啊，是吧，其实跟现在年轻人这种所谓社畜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喜剧的场景是非常贴合的，才让大家觉得说哎，这个里面确实也有我在。那么另外我们看龙餐馆，当然也讲了一个普通人在一个战乱国家，那如何说在整个的大历史的波动当中，这个颠沛

0: 配流离，同时呢又有七情六欲这样一种生活，这就使得普通人啊就觉得说，哟，那这个事儿就有可能我也遇到，就即使我遇不到，那我和他也会有一样的心情，能共情，我们就能发现说，你在电影院里面就会哭，就会笑，这才是他内容为王的成功之处。那另外一方面呢，当然产业生态成熟也离不开说电影工业制片的这种成熟性，也就是我们看到现在类型片
1: 那空沉浸的空间的包厢里边，我们有一个大的屏幕，我们一个专有的一个音响，这样呢我们观影效果能明显的提升，也达到我们借助这个片面的一个叙事的一个情绪表达。其实你看现在这个龙探店也好，八仙也好，它的大屏幕细腻的表现手法是非常好的，我们美学是展现的非常突出的。最后就供需适配这一块，我们现在很多影片在前置做的过程中，其实已经考虑到一个多个版本的模板的制作，它在制作过程中它就已经兼顾到我们在普通影厅还有一些高端影厅同时在播放这影片的一个兼顾。这样呢我们还有国产的 LED 技术在应用，也助长了我们这个供需的适配。
2: 另外呢，我们看到今年暑期档的平均票价是36.7元，是持续走低的，同时三四线城市以及我们一些县域的影院的票房占比是在持续提升的，可以说观众的基础在不断扩容。万哲对此有什么样的观察？
0: 我觉得其实我们现在这个电影家哈，整体的实际上对于我们促进消费是一个重要的载体了已经。那包括咱们看到的现在这个不断的下沉，然后这个票价也有所降低的这个情况呢，实际上第一个还是因为政策端现在有一些这个优惠啊补贴啊，实际上就更有利于大家都进影院观影。那么第二方面呢，实际上

0: 海外拍摄，实际上影片95%以上戏份均在国内完成取景拍摄。近期石探井每天的平均接待人数达到2000人左右，较上映前成倍增长。电影《欢迎来龙餐馆》70%的场景在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搭建，剧组启用14座摄影棚、9个置景车间，耗时4个月，1:1实景搭建起近200栋异域风格建筑，包括核心场景龙餐馆和异国城镇街区。青岛当地还推出票根经济等多项促消费举措，让电影的流量变成拉动城市消费的增量。山东蓬莱，八仙过海传说的发源地，丹崖山下一场国风巡游正在上演。八仙是中国文化中最有烟火气的一群神仙。
1: 穿过这道牌楼，我们就从人间走到了仙境。蓬莱仙境有求必应，其实来蓬莱不一定非要找神仙，也可以找找法器，寻找美好的祈愿。我们看到的这些八仙法器，它们的纹样被称作暗八仙，葫芦代表着福寿安康，蒲扇寓意着风生水起，荷花代表着洁净和睦。中国人把八仙的精神和美好的祈愿都揉进了暗八仙的这些纹样里，从皇家宫殿到普通的建筑、瓷器、衣物、摆件，处处可见。
0: 八仙播出后，很多处细节被大家捕捉。影片中那些飘逸的几乎要飞出银幕的祥云与飘带，仙人身上宽袍大袖的衣纹气韵，就

0: AI 产品。在这个文件中呢，我们也看到是专门提到了一批的智能产品，比方说像 AI 手机、AI 电脑、智能穿戴、智能机器人、智能家居等等。那王鑫，你觉得这些产品当中哪些产品才是我们消费者的真需求？真正的需求它应该具备哪些特征？
1: 我相信啊，既然智能消费它被定义为一个10万亿级的市场，那么它的需求一定广泛存在。但是最核心的问题呢，还是要找到那些这个刚需，那么抓住并且服务这些刚需，它才能让这个新机会变成真机会。那怎么抓住、识别并这个服务好这些刚需呢？因为我自己也是人工智能行业的从业者啊，我觉得可能有这么几件事要做。第一个呢，就是识别这些刚需。那些花拳绣腿的我们不能看啊，那些堆叠参数的我们不能看，但是凡是服务于像安全风险相关的、像健康管理相关的、像这个降本增效相关的、像这个情绪价值相关的，那这些可能都是我们实实在在需要的，
0: 真正能帮我们解决问题
1: 的。解决问题的，没错。那这些需求一定是广泛存在的，所以要识别、要聚焦。那这是第一点。那光有这个还不够，那接下来呢，就是要怎么服务它。那在这个一个新产品投入市场的时候，有一个常见的名词啊，叫做产品市场匹配，就是 product market fit。那简单说就是你要提供一个产品和服务能够解决这个对应的需求。但是想要实现这样一种匹配，其实并不容易。首先你得找准你的用户在哪里。那你的用户的年龄啊、性别啊、这个职业类型啊、包括所处的地域啊等等，这些其实是你的用户画像。首先你要把它画准。第二个呢，你还得打磨你的产品功能。那如果是这个偏娱乐型的，你可能不需要那么的精准，但是你如果是低容错的、零容电视走出，或者从一些这个新的技术迭代走出，那么它受限于它的这个使用的用户的群体的数量。

两组的朋友再额外送两盒。热线呢现在就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为什么我一直说秋冬这段时间要提前备一点？为什么我们发现很多听友都在选择一次订购两组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食养这件事儿啊，本来就不是吃两天就结束，我们不需要每天必须吃多少，而是家里随时有，什么时候想吃就能吃得到。今天您选择的是熟悉

0: 我真的听入迷了，我感觉比他听的还要入迷。春晚的分会场，几百人共唱《女驸马》，那个场面一出，初一的时候打开店门，很多顾客直奔那个冰箱贴来，将近四天的时间全部售罄。像这一块冰箱贴，大家看完黄梅戏，为救李郎离家园，谁料黄蒙中状元。打开之后，脑子里头就开始有了 BGM， 开始响了，自带音响。
1: 更多的年轻人走进来，走进来的目的不是为了说他一进来喝杯咖啡他就喜欢上黄梅戏，走进来的目的是说我们能够把传统文化的审美端的东西能够潜移默化的给到年轻人。
2: 苗绣被叫做穿在身上的无字史书，在贵州黔东南施秉县双井镇，一位90后正在努力为这项古老的技艺注入全新活力。
3: 在我妈妈那个年代，可能一个苗绣的蝴蝶纹样，它都是锁在我们绣娘的脑子里面。哎呀，并且呢，还是传女不传男。我现在干的事情，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些古老的几百个的这种苗绣老纹样，通过高清的扫描、矢量化的录入，建好我们的苗绣数据库。
2: 龙宇的妈妈是苗绣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她一直带着乡亲们一针一线，靠勤劳的双手挣钱。这个多年珍藏的纹样本是龙露影的命根子，平时都锁在柜子里。
4: 你看这一块绣片啊，是我妈妈留给我的。其实呢，这个就是我妈妈的妈妈留给我妈妈的，哎，就是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的。你看，有，我记得那么几年前的事情了，那天是冬天，我在拿这个标本，就不小心啊，就烧到了一点点，太可惜了。但是呢，幸好我已经留好了。你看，像这些就是我每一个小的，我能够放大的来做，因为以前老辈呢，他们那个布特别珍贵嘛，所以说你看作为小姐的，现在我就分解了，然后就是一块一块的这么做下来。
3: 你看像这些纹样，它就是我们的母本，因为苗绣它是需要有上一代传下来的母本，我们在母本的基础上再绣在我们的服饰啊、我们的产品上面，它就能够有更多的表现。当顾客说哎，我要这个苗绣纹样做一个手提袋的时候，我们就能通过数据库嗖嗖的就调出几十款的这种纹样出来，让它从成本，从以前的可能做一款要几千块钱，到现在的几百块钱就能够生产，并且呢时间周期从2周压缩到现在的2天。
2: 如今施秉县8个村寨1300位绣娘靠着龙宇的智能派单平台都能接到加工订单。
4: 我们库里有了30000种的这个老花样，年轻人可以随便调随便组，只要核心那些针法还是手绣我就认。我的那本标本呢放在柜子里的蓝布包着的，但现在我不怕它丢了也不怕潮了，因为它有了个数字地底在电脑里面保存着呢。
5: 现在纹样库一开，国外客户说要一个蝴蝶加自家狗的款式组成混合， AI 5分钟就能拼出来。龙妈看了一眼点头就能绣，上个月光定制胸针就卖了4000多单。
2: 2026年春晚，演员一身牡丹月桂纹样罗衣搭配宋锦饰演桂花花神惊艳亮相。正月初三的非遗晚会，演员穿着分别用4种丝织工艺，
6: 你觉得我们找你什么事儿？快递知道吗？
7: 知道
6: 啊，知道快递的事儿。
7: 对啊，我拒收了呀。
6: 啊，拒收，然后
7: 我退回了呀。
6: 啊，那拒收的东西跟你买的东西是一样的东西吗？
7: 那我不知道。
6: 都哪来的这些东西？
8: 你是自己一个一个指啊，还是我们一个一个给你翻啊？
7: 就是，
2: 这是今年5月6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东坝派出所民警对犯罪嫌疑人石某实施抓捕的现场录像。当天的这段对话，揭开一起网购恶意退款诈骗案的案件细节。涉案女子石某今年28岁，她先后注册多个网购小号，跨平台分店铺批量采购商品，单笔涉案金额超20000元。
9: 买过衣物，买过锅，买过化妆品，买过各种各样的鞋，一些奢侈品，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因为他感觉就是咱们正常网购是付钱的，他也是正常网购，只不过他用这种方式让自己变成不需要付钱了。
2: 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在2022年至2026年间，生袋出了问题还是买家恶意退款， 于是他驱车从河南前

0: 山东袁某某的收货地址，没想到他还没有见到买家袁某，就首先在买家住处附近的垃圾桶里翻到了自家榴莲的包装袋。
1: 是我的包装袋啊，应该装好。这个是我的包装袋，兄弟们。
2: 是。
0: 令程岩感到意外的是，包装袋里并没有所谓变质的榴莲肉。程岩心想，按理说如果榴莲发霉，应该是果肉和包装袋一起扔掉，怎么可能只扔包装呢？程岩找到这位仅退款买家袁某某，询问退款的真正原因。
1: 我们是想好好解决这个问题。
3: 解决问题是吧？我都说了已经扔了，你全部都扔化成。
1: 已经扔了是吧？
3: 对。
0: 买家袁某某一口咬定榴莲已经扔了，但是他又无法提供相应的证据。无奈之下，程岩向山东青云县公安局报案并成功立案。买家袁某某最终向警方承认了自己利用仅退款漏洞，用坏榴莲拍照骗取退款，并将好榴莲吃掉的事实。
4: 民警那边调查的结果就是他确实涉嫌诈骗嘛，
5: 就是他造假了。
4: 对，是的。
5: 哦，就是这个肯定不是你的东西。
4: 嗯，对的。
0: 五月七日，买家袁某某因虚构事实骗取退款被依法行政拘留七日。随后，平台也向程岩退回了这笔190.7亿元的货款。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像程岩这样的商户所遭遇的恶意退款并非个例。在一个生鲜商家的微信群里，记者就看到一个安徽淮北的买家用不同账号在60多家店铺下单，以生鲜变质为理由申请。
6: 好啊，他给我点4条嘛，给我五四条嘞，一点这他给我点多少嘞？
7: 这个都这弄的都这样的棉花，这棉花你哎都是那好的棉花，都是白棉花。这个也是烫的，这不粘干，我一直没掉完嘞。
4: 平台他的不作为，就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无底线的去偏袒这种消费者。
0: 在记者采访郑州商户贾伟的过程中，就亲眼见证了一起触发关键词导致仅退款的事件。一位顾客和他聊天中提到了发霉两个字，平台就自动弹出了仅退款选项，82.5元瞬间自动退回到顾客账户。
8: 顾客本来是他正常询问，比如说这颗榴莲是不是有问题，然后我们的正常跟他回答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包括顾客自己自检过后发现这颗榴莲确实是没有问题的，包括顾客自己也说了、
5: 他触发了这个发霉的关键词，
8: 关键词发霉，
5: 然后平台就自动给他退款了。
8: 对，
0: 在记者的见证下，商户贾伟对这单自动退款进行了申诉，在提供了完整的聊天截图后，得到的结果依然是申诉失败。面对这种情况，贾伟也不敢逼迫消费者或者平台退还这笔钱款，因为商家太害怕差评了。
8: 因为你经济损失的话，你只是这一单，比如说300块或者400块你退给顾客了，你损失这一颗高昂的榴莲，但是你至少你不落了一个品退，你少了一个差评，然后你这个差评品退没有了，那你总不至于说是钱也没了还落一个差评还落一个品退。
0: 同样害怕差评的还有河南新郑做情况。张先生在某直播电商平台售卖无花果苗，有一天他收到了一份仅退款申请，对方发来的照片显示收到的无花果苗已经干枯死亡。
9: 直播选的苗嘛，直接看好的那一颗苗子，而且给他选了一颗特别健壮的。我是带盆发货的，发货到这个客户收到就2天时间，他这个苗在里边不可能干到那个颜色，缺水枯黄的话至少要5天到7天以上吧。
0: 凭借多年种植经验，张先生断定这是图片造假，他把图片上传到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上，也验证出了这是一张 AI 造假图片，于是便驳回了买家仅退款申请。但买家随后申请了平台介入，尽管张先生据理力争，可最后平台还是依据顾客发来的 AI 图片批准了仅退款申请。不退货仅退款，恶意网购引发关注。从生鲜食品到日用百货，恶意买家为何屡屡得逞？法律专家向广大商户支招，
10: 平台损害商家利益，那商家也可以起诉平台。
11: 我们在这个立法上进行了回应，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危害。
0: 规则应该兼顾消费者权益和商家合法。

0: 法利益，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推动中国电商产业健康发展。
1: 那你总是要把这个成本要算进去的，那你无形之中其实在终端大部分的消费者是为这小部分的消费者去买了一斤几块钱的单。
2: 对于平台责任的落实啊，完善监管的机制啊，这个强化平台的合规责任和社会责任方面啊，提供了具体的依据啊，从而使呢我们国家的电子商务平台经济的高质量、规范、持续、健康的发展呢，有了更为可靠的一个保障。

0: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1: 好，这个继续的跟各位交流啊，感谢各位的打卡，感谢代号老哥啊，8582啊，这个大灰狼的这个打卡，也感谢2668的这个留言啊，大家呢可以继续来交流一下。本周我们继续来看四间点，上周没有能够完成的任务，本周能否完成啊？感谢这个5659啊，签到听歌啊，谢谢。大家呢，如果这会儿时间就在大蓝鲸直播间啊，这个就不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啊，留个言，让我知道您在直播间，啊，也帮我的节目做一做数据，啊，当然，如果这会儿时间您是在开车收听的，啊，那你就专心开车，哈，听我跟您唠一唠，啊，听我跟您唠一唠，这个下半段如果。

0: 面也普遍的大跌，给市场留下了政策启动的预期空间啊。借东周利好，大盘开盘之后冲了一下，是吧？这是是能够看得出来，对于后市依旧是看多看好的啊。但是今天的这个市场呢，科技重新
1: 交易所2300只股票啊，他统计的是市场5000多只股票，对吧？全 A 嘛，就是所有的 A 股啊，全 A 指数，他只统计上交所上市，这也统计了上交所、深交所乃至于北交所，对吧？三大交易所加起5600只股票的，所以它的权重的样本要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上证指数没有创新高，甚至可以理解为离5178还差20%。但是呢，整个市场其实它是加权的算法。什么叫加权？就是我刚刚说了啊，中石油、中石化这种大蓝筹，银行、工商银行这种大蓝筹，它的权重大，占比就高，所以它算的权重等于差的比较多。而我们全 A 等权呢，是所有的权重是一样的，不存在说你盘的大，你占的权重就高。所有人只计算你的价格，不计算你的权重，这就叫全 A 等权。等权它是加权，所以两个不一样。那我们来看这两个区别。刚刚说了，上证指数现在是跌20%，5178到现在的3900点，大概跌等于我说的这是4280点啊，大概最高点差20%，20%。那我们来看一下全 A 等权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全 A 等权早已经创出了2015年的新高了。什么时候创出的？去年的8月份就创出了，看到没有？这是去年的8月份啊。待会儿我们再来重新看一下这个时间底下八指的就是2025年的8月份，这是现在是对吧？今年嘛，那2025年的8月份就已经创造了全 A 等权，这个就已经创造了2015年的新高了。其实我们大量算下来，5000多只股票平均下来，没有任何加权的权重下。对吧？平均等权的前提下，5000只股票早已经在去年8月份创出新高了，而我们2300只股票的上证指数加权之后，反而还差20%，那证明什么？证明市场在打压权重，打压中石油、中石化、银行股、保险、券商等等，对吧？所以说，真正的个股其实在去年，因为整个市场，你看，这是2015年全 A 等权的指数。同样是2015年的6月份，而在今年的去年的8月份，大概在这个位置就已经创造了新高，7月份就创造了新高，看到没有？2025年的7月份就创造了新高，等于这一部分是比上证指数多涨了很多了，1200点多涨了1600点，多涨了400多点，等于多涨了30%多。这样算下来的话，就全市场5600只股票，实际上涨已经达到了突破新高之后最高价多涨30%，而上证指数还差20%多。一翻一倍等于50%多的分歧，这个事情是什么造成的？我们来算一下，全 A 等权就意味着5000多只股票的涨幅就早都已经突破了30%多了，对吧？2015年，它等于什么？等于市场大盘蓝筹，也就是所谓的蓝筹大蓝筹，是吧？涨幅加上大多数的小票券商，所以券商是全市场最弱的，当然也是机会最大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券商一旦启动，必然会带动50的指数上涨，带动上证指数的上涨。所以我们觉得今年下半年啊，最晚明年上半年，大概率市场会去布局5178，好不好？大家可以在大蓝筋上留下5178这个纪念一下，看看未来是否有机会在我讲的今年下半年来，最明最迟明年上半年。将会去触及5178，不管是中石油、银行还是保险，全都过了。现在是券商，所以说我讲了两个，一个是5178，是一个我们接下来要出去完成的一个梦想。第二个就是主要的方向，最弱的方向就是证券，当然它的机会和空间也是越大的，好不好？
0: 好，大蓝鲸之上，大家来一波5178啊，好吧？这个打一个这个数字5178，我们就把它当做一个目标啊，起点啊，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今天是9月7号啊，我们看看什么时候能够再次的重新回到5178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这也是咱们的 A 股的股民，尤其是老股民啊，一直以来这个心中的一个梦想啊。那刚刚杨老师跟各位分享的这个逻辑，或者这个通过这几个指数啊做了一个对比，我觉得是听得很清楚的啊，逻辑。

0: 也很清晰，但是我想代替大家问一下杨老师啊，就是您刚才所分析的这些都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上一次节目当中您最后留的那八个字叫做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啊，其实意思就是涨多了那肯定要回来一点，涨少了跌多了那就可能要这个有补涨的机会，对吧？
1: 是的，
0: 这是一个前提，包括刚才讲到了这您的所有分析的前，这就是唯一的一个前提。那我就在想，或者说有没有挑刺儿的或较真儿的这个投资者就说了，那这个前提对吗？就是涨多了就一定会跌，或者说你比如说你像这个证券商，它十年都没涨，啊，都没有到5187的这个位置，那是不是就说明他自己那边有问题？那他就不该
1: 全面性的指数都突破了，只有上证指数没有突破，对吧？甚至是只有证券是压的最低，就是因为这些大金融压制导致的。所以我觉得，破是一个90%以上的概率。第二，证券补涨这个概率也可以说90%的概率。我们说了，任何事都有概率。我觉得这个概率我说的还算比较保守啊。这两件事情我认为都是90%以上的概率。好吧，
0: 这个刚才有位朋友说了，说之前不是节目当中说券商就是用来压指数的吗？这个不是杨九传老师的观点啊，是应该是周四的任老师的观点。
1: 券商压指数没有关系啊，我解释一下这个问题。任老师也是我们的老师嘛，我给大家解释一下问题啊。大家看这个阶段，你们可能都没有了解过市场啊，只是大家可能都是在感觉当下。真正能够把历史统计学学完的人，就是统计过中国证券市场才有发言权嘛，对吧？伟人都说了，没有参与的人就没有发言权。来看这里，你说这一波，任老师讲的对不对？或者说刚刚这个同学提这个问题，无非就这个问题嘛。你看这个阶段是不是整个证券板块是跌得非常惨，对吧？或者说整个证券板块至少是一年到两年的时间，但是当时的创业板却从500多点涨到了1500点。那你说这个阶段是不是创业板涨得特别好？整个证券板块是不是在压制指数？你像过去创业板跟都创造历史新高了，对吧？小票都涨那么好的时候，它也整天涨好，但是证券就是压制很久，对吧？甚至从这个高点，2013年的2月份到2014年的3月份，大概压制了一年的时间，证券都非常弱，但是整个创业板是涨了2倍多。但是未来呢，会怎样？大家看一看。这一波证券板块多夸张，瞬间就涨到了2400点。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创业板从这个高点到这个高点，到现在这个时间，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在来回的震荡？可以理解为它没涨，对吧？这个阶段创业板可以理解为是震荡，低点在这，中点在这，是不是没涨？但是呢，对应的证券板块的起点在哪？在这，700多点，涨到多少？2400点。换句话说，你可以再窄一点，在这。更夸张的在这呢，整个创业板你可以理解为起点在这，终点在这，甚至你可以理解为就是跌的。但是整个创业整个对应的时间，券商却是从1000点、900多点啊，900多点涨到多少？2000多点，是不是翻了一倍？整个创业板没涨，它是有阶段的啊，没有说证券板块不是压制的，前面就是压制的，现在当下也是压制的，但未来真的有可能会发生，不是真的有90%的概率会出现，创业板、科创板不涨。但是整个证券板块、银行。

的生动体现。日前，由西湖大学西湖实验室西湖制药有限公司联合研发的创新药盐酸伊斯特韦片正式获得了国家药品监管总局附条件的批准上市。据了解，这款药物可用于成人一型、中型、新型冠状病毒治疗的相关的情况。艾普斯韦是国内首款凭借着人工智能辅助研发而获批上市的原创药，从源头发现到完成临床试验仅用时3.5年的时间。截止到本月的6号，全市场53只债券 ETF 的总规模已经达到了9374.67亿，距离万亿大关仅一步之遥。从2024年5月份首破3000亿，到2025年7月突破5000亿，再到如今距离逼近10000亿，债券 ETF 用2年多的时间就实现了规模的显著跃升。但是在总量的繁荣之下，分化已经悄然上演。像城投债 ETF、短融 ETF 持续吸金的同时，此前备受追捧的科创债 ETF 今年以来却遭到了资金的净流出。在规模增长快速之后，债券 ETF 的市场正从总量扩张进入到结构分化的新的阶段。

我们来看到全球的消息。当地时间7号，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的8月底，日本外汇储备约为12075亿美元，较上月底减少了超790亿美元，这也是连续四个月出现下降。有分析认为，这主要是受到日本政府和央行于7月底实施的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外汇干预等因素的影响。日本政府和央行在7月底干预日元汇率，外汇的储备规模受到市场的关注。日本财务省公布8月数据时曾表示，从交易达成到结算需要数天的时间，7月底干预汇率的影响还没有反映在8月的统计数据中。来自韩国最新的数据，截止到9月4号，韩国国民银行、新韩银行、韩亚银行、有利银行以及农协银行等5大韩国本土银行的企业

0: 需谨慎。
1: 李方长，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中，如果您在投资理财、基金投资这一块有问题想和我们交流和讨论，欢迎通过多种方式留下您的具体的提问。第一个呢是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把问题做登记，电话呢是02584456111 02584456111。那也可以通过每一天江苏广播大蓝鲸我们发的互动话题贴留下您的问题。那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
2: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3: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一到秋天，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改贴秋膘了。可问题是，有些人不是不想吃，而是吃两口啊就觉得顶，早上起来呢嘴里不清爽啊，整个人懒懒的沉沉的。所以秋天真正该做的不一定是吃得多，而是先把日常饮食安排的舒服一点。今天我就给大家说一个特别简单的选择，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东西都是过去家里常吃的家常食材，现在呢我们把它做成了方便冲调的铁锅炖山药红豆薏米粉，一袋啊倒进杯子里，开水一冲，搅一搅就能喝。早上不想做饭，冲一杯；下午饿了，来一杯。它不是药，不需要您掐着点吃，可以每天呢安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阶段性的去吃。但是您注意了，同样是山药粉，原料可不一样。咱们今天这一款选的是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做熟以后呢，口感偏粉偏绵，搭配红豆薏米，做成一杯方便的秋冬食养营养粉。好了，产品讲清楚了，福利也给你说清楚，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给咱们听友的优惠是5盒一组，每盒49元。您要是一个人吃，想先体验，选5盒就可以。但是呢，如果您想的是处暑只是刚开始，后面还有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真正的秋冬是一段时间，那咱们呢就更建议啊，您可以考虑2组，因为订购2组呢，每盒进一步优惠到39元，而且前20名订购2组的朋友再额外送2盒。热线呢现在就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为什么我一直说秋冬这段时间要提前备一点？为什么我们发现很多听友都在选择一次订购2组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食养这件事儿啊，本来就不是吃2天就结束，我们不需要每天必须吃多少，而是家里随时有，什么时候想吃就能吃得到。今天您选择的是熟悉的食材，更方便的吃法。您别忘了，咱们用的是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所以您买到的不只是山药粉3个字，而是一份讲得清楚原料、讲得清楚产地的产品。今天的福利再给您说一遍，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5盒一组，每盒
1: 沪线全市场超3100只个股上涨，其中像通信啊，今天大涨了6.17%啊，包括电子涨了3.92%，那么成交量呢是有一定的萎缩，1.96万亿，重回20000亿的下方，那该怎么样来看？
4: 话之后，我们觉得9月之后它的反弹的窗口可能是有望能够被打开的，那机会方向上的话，我们依旧是比较坚定的去看好科技板块的一个进攻方向啊。那当然从这个策略上讲的话，大家是可以做一个进攻和防御的一个组合。那从进攻端的话，建议大家去关注像 AI 算力硬件啊、光模块、PCB 半导体设备这些。防御端的话，建议大家去关注一些红利高股息类的一些资产，像银行啊、煤炭啊、公用事业这些啊，包括像有色金属、基础化工，那这些的话可能会因为原油的一个价格上涨引发的一系列的下游这个化工类资源品的一个涨价的一个逻辑。
1: 那操作方面呢，您觉得投资人现在怎么做可能会更好一些啊？包括有没有具体可以参考的投资标的可以分享？
4: 操作上还是建议大家以一个均衡配置，像科技进攻加红利防御为。
1: 在了闲鱼这个二手交易平台上，我们看到有一组数据啊，今年的上半年闲鱼平台 AI 服务订单达到了981.6万单，同比大增157%，相当于每一天都会有5-6万单的 AI 相关的交易在这个平台发生。那么有将近500万人啊，在这个平台上买过 AI 的服务。这个规模你别小看啊，已经超过了很多垂直电商平台的年活跃用户数了。那么具体到细拼粉类啊，这个我们看到更是夸张，像 AI 编程订单涨了1700%。

AI 的漫剧啊涨了 1400%， 那么连 AI 做 PPT 这样的需求都上涨了 260%。 那也许你好奇了，谁在闲鱼卖 AI 呢？这个答案可能跟我们一开始想的还不太一样。我们看到他们给了一组卖家的画像数据，其中18到35岁的年轻人占了60%以上，而且其中的女性卖家占比高达 62.4%、啊、要远远高于男性。那么这个比例啊，确实跟我们对于这个所谓 AI 从业者有一个固有的印象会有一些这个反差啊，因为我们原先可能觉得像程序员啊，像算法工程师可能是这个主力，但是并不是啊，真正在赚钱的其实反而是普通人。那么从地域这块来看呢，也很有意思，像四线城市 AI 的服务卖家占比高达 32.2%， 二线啊是 28.6%， 那么两者合计超过了60%。所以说做 AI 搞副业啊，好像不再是一线城市的专属。那么买的到底是 AI 的什么东西呢？啊，其实需求啊也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刚刚我们提到了几点，比如说用 AI 来编程啊，用 AI 做一些漫剧啊，用 AI 做 PPT 啊，包括用 AI 来美化一下自己的比如说大学的一些答辩的作品啊，啊，包括买一些图片的视频制作啊，包括这个搭建一些网站啊，包括一些智能体开发都可以买。那么听到这儿，有人会说，其实现在很多有一些免费的 AI 工具嘛，为什么还要花钱再买呢？原因啊也非常的简单，因为注册一个账号很容易，但是注册账号之后啊，你要判断用什么样的工具，怎么样去描述你的需求，怎么样去修正错误，其实这些都是需要学习的，都是需要成本的。那对于一些比如说我只做一次 PPT 或者说我只做一张商品图的人来说，那我花几十块钱我买一个成品，这个肯定要比花几个小时啊研究工具要划算的多。那目前我们看到闲鱼这个平台上 AI 商品也形成了非常清晰的一个层次啊，那其中呢占比最高的是 AI 的技能接单，占到全部订单的 45% 以上。那包括像绘画设计、写真啊、视频制作、配音编程啊，那另外呢 AI 工具占到了 27%， 教程和课程占到了 8.1%， 包括模板和工作流啊占到了 6.6%。 那么像技术部署类的订单啊，虽然数量最少，但是单笔的金额非常的高，高达数万元啊，那也确实是服务那些有真实的需求的一些客户。那么如果我们从成交额来看啊，卖家月均成交额897，这个说不上太惊人啊，其实大多数啊确实也只是把它当一个副业，但是头部的卖家这个量能就不一样了。比如有人啊半年就卖了 1.7 万份的 AI 漫剧的教程，那哪怕说这个单价只有几十块钱，但是流水啊也能达到几十万。那为什么偏偏啊闲鱼成为了 AI 服务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的这么热的一个场所呢？其实核心的原因啊，分析认为也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需求真空带。有人说传统的软件公司啊，他们经常做的是数万元以上的大项目，那么像专业的外包团队啊，其实啊他们的客单价也非常的高，才可以去覆盖他们的成本。但是很多人可能要的就是一份比如说几十块钱就可以解决的，像 PPT 的修改啊，或者是一些简单的图片处理啊，那这个沟通成本啊可能都超过了订单本身啊，所以很多大型的服务商根本不愿意接。那么普通用户我自己去操作 AI 工具呢，又会有学习门槛，所以啊这样的一个区间，就是金额小依然需要有人帮忙这样的一个区间，恰好在闲鱼这个平台上啊，原先卖这个二手的衣服啊物品的这个平台反而被填上了。那他们把散落在不同城市啊一些微型的需求集中起来，让一笔几十块钱的订单啊就可以找到愿意接单的人，那这个也是降低了生产成本啊，这个闲鱼呢也降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成本，那两者结合，小额的需求啊就被商业化了。不过客观来说啊，这门生意其实有它的天花板。首先这个低门槛意味着供给会快速的增加，像相似的提示词啊、相似的教程啊、工作流，这个很容易复制。那新卖家呢缺少评价，只能够靠降低啊价格来换一些订单，那最终呢也会压倒整个市场的一个价格。其次啊，有业内人士说，其实教程和模板虽然可以无限的复制，但是也最容易抄袭。那定制开发能力啊体现了它的专业，它的客单价高，但是受限于个人的一个时间。那其实我们刚刚说到的月均的800多块钱的成交额，也说明大多数人啊还处在试水的一个阶段。

0: 加上这个平台呢，今年四月份把相关的费率也提高了啊，从 0.6% 提到了 1.6%。 那虽然这个只提了 1%， 但是确实这个 AI 的提供一些低价 AI 服务的利润空间肯定会被进一步的压缩啊，包括呢也涉及到一些合规的风险，比如论文的代写啊，利用 AI 去批量生成一些内容啊，其实教育部已经有明确的规定了。那平台啊，虽然禁止侵袭这个侵权和违规内容，但是要把 AI 服务培育成稳定的品类，其实确实还需要按照不同的服务啊，来明确一些交付的标准、验收的期限，包括退款的条件等等啊，这些呢都是它的天花板。但是不管怎么样吧，确实近千万笔的 AI 订单，对于闲鱼啊，它的价值来说远超一个热门的一个类目了。它其实也说明闲鱼有能力啊，可以把交易从闲置物品延伸到个人时间和技能。现在我们都说 AI 类的相关的一些产品啊服务越来越丰富了，所以用户留在平台完成交易的理由也就越来越充分啊，只要你能够提供相关的服务，肯定就会有相关的一个买家。那像这个老板啊，9.9做一张图不满意包改行不行啊？那听到这句话，不知道你会不会心动呢？
1: 投资者选购理财产品应综合权衡自身的财务状况、风险偏好、风险承受能力和预期收入、流动性需求等，选择适合的产品。
2: 理财广场提醒您，不要盲目追逐热门产品。
0: 李彤长，那这个我们在节目的进行过程中啊，也提供了一个服务啊，就是如果您在基金投资理财这一块有具体的问题，想请业内专家来帮帮忙，都可以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都会请专家来解答您的一个疑问。那参与的方式呢，非常的多元。第一个，在每天我们节目

0: 是晚上十九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从原产地到百姓餐桌，海外优质农产品跨越山海进入中国大市场。
4: 新西兰那个切片的薄片，专门吃那个火锅的那个新西兰的那个薄片的牛肉。
5: 那我们基本上每年到中国的牛肉进口量，新鲜的大概在3000吨，1到7月份，基本上同比去年翻了一番。
3: 关税总水平降至7.3%，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待遇。中国扩大进口，助推出口国产业升级，民生改善。
6: 我们不仅有自己的质量控制检验员，还有巴基斯坦植物保护部门的昆虫学专家，全程监督热水处理流程以及包装过程。
3: 超级买家进口全球好物，如何惠及全球民众美好生活？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继续来聚焦中国超级买家汇全球。从年初的车厘子自由到现在的榴莲自由，全球好物正在源源不断地走进普通中国百姓家。进口商品对于提升国人的生活品质，满足消费者个性化的需求，有着怎样的深层意义？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给众多出口国又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产业机遇和民生收益？要让更多全球好物走进中国，空间和潜力在哪里呢？围绕这些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室主任苏庆毅，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智库首席专家万哲，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一块牛排是如何从海外牧场来到我们的餐桌，这背后的买全球进口链到底是什么。
1: 上午八点刚过，记者来到上海普陀区一家购物广场的生鲜超市牛肉柜台前，已经有不少顾客在挑选。放眼望去，货架上一多半都被进口牛肉占据。华女士一早赶来，选购了好几种牛肉。

0: 开学了，买了给小孩吃，就是说一个礼拜会来一次。
1: 我看你买的都是牛排。
0: 牛排，
1: 牛肋条，
0: 还有这个火腿肉。
2: 我们进口牛排在进口牛肉中的占比是50%左右，在整个牛肉分类中的占比大概在25%。近一两年呢，是以年20%的速度在进行递增。
3: 记者随后来到上海浦东金桥的一家生鲜门店，这里进口牛肉产地覆盖新西兰、澳大利亚、巴西等国家，品种也已经做到了25个，冰鲜的、冷冻的、切块的、切片的，不同的吃法在这儿都能找到对应的产品。
0: 新西兰那个切片的薄片，专门吃那个火锅的那个新西兰的那个薄片的牛肉，
1: 比较多。
4: 倒逼了我们自己的市场的升级。第三个呢，总体提升了我们的消费的活力。
5: 对，说到水果，其实大家都有感受啊，从年初的车厘子自由，到现在的榴莲自由，再到非洲的这些像鳄梨啊、苹果都加速进入中国市场，那
6: 成为出口中国的重要品种。眼下越来越多果农在调整种植结构，加大对白昌萨的种植面积，仅穆尔坦当地的种植面积就增加约30%。今年芒果农场主阿里汉自家的果园用上了中国芒果种植套袋技术，不仅无需喷洒化学农药，而且成品率提高了50%。这项技术一经应用便迅速在当地铺开。
7: 中国市场需要的是高品质达到出口标准的芒果，我们不仅有自己的质量控制检验员，还有巴基斯坦植物保护部门的昆虫学专家，全程监督热水处理流程以及包装过程。
6: 不仅种植技术在提升，芒果产业链的现代化改造也在加速。阿里汉不光有自己的果园，他还拥有当地最大的芒果热水处理中心。得益于今年拿下的首笔中国订单，这个中心目前已全面升级热水处理工艺，并实现了从农场采摘到包装出厂的全程品控。
8: 中国市场拥有巨大的潜力，过去我们每年对中国出口约25至30吨芒果，今年我们重点推动更多企业在中国海关总署完成注册，帮助巴基斯坦32家出口企业对接中国潜在采购商。
6: 纳迪姆告诉记者，最近当地又迎来了好消息。不久前，中巴两国签署专项农产品检疫议定书，统一规范化加工、消杀、检测标准。今年获批的水果加工及热水处理设施数量已经从原先的25家增加至32家。
5: 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政策落地3个多月，非洲鳄梨进口增长1.3倍，苹果增长89.6%，橙子增长27.9%。那么这些真金白银的开放举措，孙老师觉得对于非洲当地的农户和相关的企业来说，带来哪些最直接、最实在的收益？
4: 我们中国的零关税政策呢，确实给当地的农民还有当地的企业带来非常实在的这个收益。比如说

0: 的这个进程。那首先呢，就是说延长这个产业链，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说你虽然看起来只是一个农产品出口到中国，但实际上它需要有这个配套的上下游的这个产业来支撑。那这个产业链上的这个企业呢，它就有机会去投资，在这种投资的过程中呢，这个整个产业链呢都会带动起来，就是它会有一个产业的一个生态在里面。那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说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它工业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就是这个劳动和资本，或者就是这个产业的工人和这个资金。那中国为了出口到中国呢，很多工厂它就需要这个带动这个当地的就业，不只是给他们提高了这个短期的收入，而且这个过程中呢工人的这个技能呢也会提高，为他下一步呢进行产业的这个升级呢提供了基础。而且在出口到中国之后呢，他还有一些资金，然后带来他比如说外汇的收入这个提高，也有助于他这个产业的这个提升。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说从前两个延长产业链，
1: 是传统上是需要实验室送检，那实验室检测一般周期在10天左右啊。我们现在呢通过在一线配备了这款智能木材识别设备，一般10分钟之内即可以出现一个初筛的结果。
2: 这几年我们有一个很直观的感受，就是国外的商品进入中国是越来越快，通关的过程加速了，手续也简化了。那么这样一种便利化的红利啊，孙老师来说，你觉得给我们的全球的这些贸易伙伴都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
3: 前段时间我参加了一个这个北京的一个国家级高端论坛的他们的高端智库的他的一个研讨会，他们是跟联合国下面的一个专门机构呢专门研究一个问题，就促进这个我们的贸易伙伴向中国出口的这个出口能力。那么研究呢怎么样促进他们呢能够生产那么更多的符合中国市场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同时呢也促进他们呢能够更加便利的能够进入到这个中国市场。那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国家呢是对这个贸易的便利化呢一直是非常重视的。我们今年5月份开始啊，比如说对非洲的所有的建交国53个建交国给予零关税的这个政策。其实呢在实行这个零关税的政策的同时呢，我们还同时实行对非洲国家的这个农产品的
4: 一些比如说管家式的服务啊，做一些这个APP， 然后来服务怎么样提升这个系统化，然后数字化，然后集成化程度。但是这些其实现在都已经做得越来越成熟了。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自由贸易实验区和这个跨境电商结合之后，其实现在可我们生活中一个案例我们就能看到。因为有一些产品我们知道以前你从海外买产品的时候都要等10到15天，而且其实它在发货之前是要完税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有了这个保税仓，其实你下单之后呢，你会看到这个产品是从保税仓发出的，然后它在保税仓的时候其实它是不完税的，它从保税仓发出的时候它才完税。而且完税的时候，我们现在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政策，一个是便利化，还有一个是切切实实的有让利。我们看到关税是零关税，然后那么其他的这个和消费相关的税种，比如说增值税、消费税，实际上都是打一个折扣，那么综合的税率是很低的。而且呢我们收到货的这个时间会特别短，比如说3到5天是吧，然后呢这个便利度整个来看的话，我们看到是非常有利于进口的。那么我们的制度化在不断的升级，我们的数字化转型在不断的推进，那么这个其实也是支撑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数据，就是我们的出口很好，但我们看到我们的进口表现其实还是优于出口。那么这些其实是后面制度型的这个制度型的这个一系列的措施的这个落实，还有就是系统化建设一步一步走过来，来后面坚实的给出支撑的。
2: 那我们现在还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越来越多的海外企业现在其实不是满足于只来中国参展，而是说他们会选择在中国设立像研发中心、生产基地，选择长期深耕中国市场。孙老师觉得这样一种趋势的出现反映出了我们整个中国市场现在正在焕发哪些新的吸引力？
3: 确实啊，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这个外商投资呢，特别是有一些比较大型的一些项目呢它的那个在这个不断的这个就是说这个进入中国市场，有很多外商投资企业商协会的这些问卷调查也显示出来大部分的外商投资企业呢是表示会要继续的在中国进行投资。那么实际上前几年我们看到这一段时间呢，这个我们的国际贸易

环境是非常复杂的，中国生产的产品呢，有时候会面临着一些歧视性的一些高关税，这个确实呢也促使呢有一些投资者呢，他呢来转变改变自己的这个供应链，包括在境外来设立新的生产点，但是呢，绝大部分的外商投资企业呢，还是认识到中国市场的价值。

厂可根据订单型号与工艺流程自动分配生产任务，均衡各工序产能，实现生产效率最大化。数字化改造让这座有着60多年历史的老煤机厂脱胎换骨，液压支架生产周期从28天缩短至9天，人均效率提升200%。今年上半年，企业液压支架出口同比增长20%，在行业。

0: 业整体下行的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在湖北黄石一家钢管厂的数字中心，大屏幕上数万条数据实时刷新，一套数字孪生系统以毫秒级的精度把控着整条生产线的运转。生产线平均每半小时就要完成一次工艺切换，为全球各地的订单调校全套生产参数。依托自主搭建的一体化工业互联网平台，工厂把过去几代轧钢技师沉淀的实操经验转化为可自动运行的数据，并导入 AI 大模型。过去调度员编制一周生产计划要耗时大半天，现在系统几分钟就能生成最优方案，跨钢种跨规格换产的等待时间直接减少 70%。 数字化改造带来的不只是效率的跃升，过去钢管下线后只能依靠工人拿着千分尺手动测量按批次抽检，很难覆盖到所有潜在瑕疵。如今一支钢管从钢坯上线到成品入库，全流程会留下20000多项生产数据，相当于给每一支钢都建立了一本独一无二的数字成长日记。每支钢管下线后也会打上专属数字身份证。在辽宁沈阳一家变压器生产企业，生产线上多台工业机器人正在自动完成变压器端圈电快粘接、定位、压紧全流程操作。这条产线去年完成智能化升级后，粘接精度从正负2毫米提升至正负0.1毫米。如今企业已完成全厂区系统性数字化重塑。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17将组织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那么传统制造业与人工智能加融合，接下来姜老师，你觉得在哪些方面需要我们继续去下功夫？
2: 实际上还是要提升人工智能模型服务的这种能力和它的性价比。那么模型能力决定的因素包括算力、算法、数据。那么算力这一块，工业模型它需要这种非常强有力的算力底座的支持，那么相应的算力包括数据流通、数据安全、基础设施这些新基建的建设要持续的投入。那么此外在算法这一块，像这种芯片啊、智能芯片，然后相应的这种操作系统这块不断的迭代优化升级，核心技术持续的攻克。那么现在伴随着生成智能不断，对这种高质量数据、海量数据的规模也有很高的这种要求。那么围绕着数据的采集、治理、加工，数据这一个链条的不断的完善，高质量数据集的建设，对这种模型服务能力的提升也至关重要。所以这一块也有一系列的工作要做。那么这个是供给端，在需求端来看呢，实际上人工智能模型在相应的工业，像原材料领域、像装备领域，然后像包括一些我们能看到的一些信息、一些软件、服务业，这些行业都有很多的这种应用。那么在这一块相应的这种核心技术的攻克、场景的拉动，然后通过场景不断的优化这块技术迭代升级，形成供需协同的这种发力的局面。那么在一些连接供需的一个市场主体企业培育这一块，实际上我们也能看到人工智能加到这个不同的行业，它这个链条一些细的增长点是很多的。那么企业相应的有这种央国企，也有一些民资，然后同时呢也有大量的这种中小微企业、独角兽企业、创新企业。那么这些企业和传统的企业可能需要的这种政策扶持的方向不一样，它更多的可以给一些算力的支持、给一些数据的支持、给一些场景的支持。那么对这些企业可以因企施策，相应的有一定的扶持的这种政策。
1: 那现在我们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居民觉得接下来还会从哪些维度去带动我们的传统制造业来进行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
3: 是的，这里面其实传统的制造业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痛点，就是很多需要重塑传统的生产模式，那也就是 AI 来实现提质降本增效。这里面其实我们很多的传统的制造业它已经时间非常的

0: 然后像相应的这个一些人工智能在各行各业产生的一系列的这些问题，我们也需要高度的关注。
1: 嗯，那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啊，人工智能加制造，很显然企业是创新的主体。那接下来我们怎样持续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
2: 简单一句话，我认为就是应用来牵引，然后壮大整个产业。

的故事，通过一个把我们中国一个传统文化来进行现代化的年轻化的一个转化，兼顾了一个我们艺术审美跟大众的一个感情口碑和市场，就是双丰收的。最后一个就是业态联动，我们其实那最比较一个典型例子就是这次很多人再回闽南能重现，好多人是我问过现场很多人就因为看过这个片儿，然后呢去这个地方去看这个再回闽南。

0: 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现在进行专业设置的要考虑的这个前提。
1: 你选择这个专业，所以核心是提高自己的基础技能，提高自己的综合能力，相当于将来如果往哪里转。

0: 育能的复合型人才
1: 培养啊，近几年
2: 我正在弄这个，我们学校正搞一个这个智慧之宝的这个创新班。那你看看，跟传统之宝上来说，智慧之宝实际上这个有很多新的这种需求。我这两天也在思考智慧之宝这个创新班该怎么搞。
0: 什么是智慧之宝？严老师带着我们来到了实验室，这里养了蚜虫、蓟马、粉介等很多种靶标害虫，团队在自主研发高分子纳米材料杀虫剂。
1: 刚才你说的病毒病呢，一般也认为是这个茄科作物的一个癌症，那我们团队呢是针对这个TMA， 就是一种花叶病毒病啊，创制了一种可以诱导植物抗性，包括可以钝化病毒的这么一个药剂，喷施在这个植物的这个叶片上之后呢，纳米材料实际上可以起到一个钝化病毒的一个作用。
0: 从纳米杀虫剂研发到大棚里的智慧监控系统，我们真切体会到了现代农业已经不是种地那么简单，既需要懂农学，也需要会代码、懂人工智能。宋一红申请到了清华大学的工科博士，就是想弥补工科方面的短板。
3: 智慧化、无人化以及机械化是

0: 这种特别具体特别落地的问题。
1: 从人大校园里的一场大赛可以看出，当下需要的人才要有跨学科的知识储备，而人民大学就是要培养复合型国际化人才。
2: 我们在这个时代里边，大学里边还主要是教知识吗？那什么 DeepSeek ChatGPT 那比你的知识要快得多，那蹭的一搜不就出来了吗？所以大学里边其实不完全是只教知识的，知识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除了知识以外，就是技能、行动能力，还有使命价值观，思考问题的方式，理解问题的方式，拿到一个问题，你怎么把这个问题切割，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从哪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而这种能力是更长久更运用的。
1: 文科到底空不空，解决问题的能力会不会过时？在北京的一家科技大厂，记者认识了46岁的冯立起。他大学学的是文科，此后一直从事文字工作，没有任何与 AI 相关的编程经验。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使用一款名为 WorkBuddy 的 AI 工具，对于股神巴菲特相关的新闻热点进行创作。
3: 以前来说，我想做一个这样的策划，可能需要很多的工种的卷入啊，像这个研发、设计、产品测试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然后很多时候这个热点窗口稍纵即逝。但是现在有了这个之后，就是我可能一个人就一站式的把它从产品的创意到最后的这个制作过程，到最后的测试上线，一站式的全部完成。所以这个在效率的提升上是数倍的增长。说白了，只要你有想法，分分钟呢，你就可以想出一个大概的方案。
1: 冯立起从事新闻编辑十多年，凭着扎实的文字功底，他给大模型输入准确的新闻提示词，短短几分钟，巴菲特在特殊事件节点的故事和地图就完美呈现出来。
4: 我们主要做的工作还是围绕我们精品资讯的一些热点内容去做一些更有创意更有创造力的一些好的内容，通过 AI 去能够帮助我们生成的一些新的好的创意策划。
1: 大模型有效弥补了冯立起在电脑操作方面的短板，工作效率大幅提升，内容创作的空间也变得更加开阔。
5: 把大家从这些日常的琐碎的工作中给解放出来，然后更多的时间可以用来做一些创意啊，或者是决策类的这些高价值的工作。
1: 大模型没有让文字功底贬值，反而有了更广阔的用武之地。对好内容的理解力和判断力变得更加重要。
6: 当比如说这种执行不再是问题的时候呢，大量执行工作可以让 AI 来做。那么未来提出一个问题，定义一个问题，以及定义这个问题它的评判的标准，它好还是不好，这个可能变成了一个更重要的能力。
1: 人工智能时代，学什么专业更有前景？职场的实践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专业能让你一劳永逸，专业是你的起点，解决真实世界复杂问题的能力才是你贯穿职业生涯的真正底气。
7: 我觉得呢，大学啊，实际上呢，包括人生啊，实际上呢是一个长跑。这个我们大学的4年呢，最重要呢，是打好一个基础。只要你认真的去学啊，我觉得呢，干哪一行，都能够成功啊。也就是说，这个条条大路通罗马的。
8: 专业嘛，就是把每一个专业学精致了，学深入了，将来啊，不愁没饭吃，不愁没有好待遇。我们的人类和社会的发展呀，需要多个专业，人才的这个支撑。你说这东西挺好，你没那个螺丝钉，它恐怕就不行了。
2: 其实好多人到30多岁还不知道自己将来要干什么，但是没有关系，这是年轻啊，年轻就是可以试的呀。你选择这个专业，所以核心是提高自己的基础技能，提高自己的综合能力，相当于将来如果往哪里转都可以。
9: 今年教育部新增的38种本科专业涉及工学、教育学、农学、经济学、生意，做通了。这些在云端打拼的年轻人究竟有着怎样的创新创意呢？一起走进我们的节目。
1: 浙江杭州的分水镇有制笔之乡之称，这里每年生产的85亿支笔中有60亿支销往世界各地。
10: 会有这个
11: 对我们影响还好，
1: 这天，马腾静专程赶到镇上的制笔车间跟。

0: 哥哥商量产品开模的事，他们打算推出一批新品。
1: 是吗？
2: 这模具结构完全就不对啊。
1: 这个是吗？实验室的。
2: 对啊。
3: 你现在是在纠结吗？
2: 我们卖的重要点是我们
0: 车间里机械轰鸣，这里每年要生产各种笔类产品2亿支。马腾进和哥哥被当地人叫做厂二代，他们的父辈做文具制造已经几十年了，以前一直主打国内市场，如今接力棒传到了兄妹俩的手中，二代接班。他们并不愿意固守以前的老路，而是想把自家生产的笔销往世界各地。
2: 我们现在也是做一些新的品，这样的话其实相当于我们可以更好的去侵入一下原有的这么一个市场。因为如果说我现在做了一些品是原有国外已经有的，我很难进入，但是我一些中国的品去打进去以后会更加好打。
0: 马腾进说更愿意被叫做创二代，也想像父辈那样闯出一片新天地。

0: 向了直播公益营的工作并没有结束，他还在不断推敲推销的文案。他告诉记者，同一件商品，主播的表现和销售额直接挂钩。
1: 那我们通常的表达就是形容一个包包好看，我可能就说 This is a beautiful bag， 永远只会用 beautiful 来形容好看。但是你比如说像在国外的话，更地道一点的语言就是 It's gorgeous， 就是很优雅很好看。
0: 龚玉宁所在的这家箱包企业年产各类箱包产品380万只，目前销售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有30%就是通过跨境电商渠道销售到海外。记者发现，这个公司的跨境电商团队是由一群90后、00后的年轻人组成的。
2: 我们现在直播团队非常年轻化，基本都是00后，也有05、06的，可能刚刚大学毕业的。啊，反正我们现在我这个刚好00后的已经算在我们这个团队里面算
0: 好产品适配需求，制定出个性化、差异化的设计方案。
3: 这就是我从昨天开始做的，我们大致的方向是已经确定的，然后。现在对于这些细节的调整，这种区域上面用什么样的颜色，它一下子就给我生成了7到8款，然后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然后根据我的审美去进行挑选，然后这太方便了。
0: 迅速捕捉市场需求，设计出好的产品只是第一步，这群年轻人还在尝试更多产品出海新打法。
4: 发布会圆满结束，我回到工作室，在深夜里最后
5: 这个位置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把它取消掉，跟它挪到这个位置来。这个位置的话，你可以看得到，我们现在的尺寸的话是有足够的尺寸的，有这里宽度、高度。
0: 一个看似简单的小需求，贺子涵总要和设计师反复推敲。而伴随着企业海外业务的增长，像这样的场景最近几年越来越多。设计师蒋燕来把这称为幸福的烦恼。
5: 每次既高兴看到他们，又害怕看到他们。
6: 为什么这么说？
5: 因为既高兴看到他们，就是代表着我们的产品在那边受人欢迎，就害怕的看到他们，也就是说他们经常有一些定制化的个性化的东西，我们要随时做出一些改变。
0: 贺子涵他们团队共有6人，大部分都是90后。最近几年他们公司的产品海外销量连年攀升，2025年海外销售额超过3000万元。卖产品也要卖服务，销量在增加，海外客户的售后需求也是五花八门。这些年轻人又会怎样接招破局呢？这天下午，外贸负责人蒋戈阳找到涂豪磊沟通视频拍摄的事儿。
7: 蒋经理，
8: 技术那边、视频那边刚好现在不是要换这个脚架嘛，还有那个轮胎嘛，他们想拍2个组装的视频，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7: 好啊。
0: 收到拍摄需求，涂豪磊马上忙活起来。
7: 去拍摄。
0: 蒋戈阳说，非洲大部分地区农机普及度不高，技工专业基础薄弱，传统纸质图纸、文字说明书晦涩难懂，客户经常出现操作失误、设备故障等问题。为了更好地服务非洲客户，他们专门组建视频运维团队，彻底告别之前的图文售后模式。
8: 因为最开始那边的经销商会问我们要这种类似的这些技术文件或是一些结构图纸，但是我们发现我们把这些结构图纸翻译成当地语言发过去之后，他们并没有很好的理解这些东西，还是在不停的发视频来问。那因此我们就得出结论，干脆就拍视频给他讲解就好了。
9: 环绕一下。
0: 过去1年多时间，涂豪磊他们已经拍摄了近100条实操教学视频，零部件更换、日常保养、故障排查都是他们的拍摄内容。
10: 这些视频有的直接发送给客户，有的还会发布到海外短视频平台上。
0: 2025年，这家企业年产各类农机2500台，产品远销东南亚、非洲、中亚的20多个国家和地区，销售额同比增长超50%。他们的小型拖拉机产品尤其受客户的青睐。2026年上半年，湖南进出口总额突破2958亿元，同比增长12.7%，湖南对非出口增速达97.4%。数字浪潮席卷全球，这群在云端出海赛道全力奔跑的年轻人，正向着广阔蓝海全速进发。

0: 在北京西站036候车室的登记处，有一本厚厚的预约单，详细记录着每一位重点旅客的出行需求。
1: 每天如果说是咱们分线上和线下，一共加起来人得一天得500到600人次。您要是这么坐着不舒服的话，咱那边有躺椅。
2: 一天
1: 啊，至少2万步，最高的时候达到过将近3万。
0: 除了车站的服务保障，针对暑期家庭出行的特点，国铁北京局集团在暑期升级了儿童专属餐食，包装盒采用了熊猫头像的卡通造型，里面主食和配菜的营养搭配更加合理。
3: 里面的那个套餐的配料也是增加了这个升级，现在里面有鸡腿，然后有滑蛋，然后有玉米，还有南瓜，有海苔拌饭。
0: 精细化服务守护着出行的温度，不同于春运返乡探亲的单向潮汐，暑运的客流里藏着满满的消费活力。随着暑期演出季来临，灵活匹配客流需求就成了暑运运输的新课题。
4: 南昌地头2073次列车旅客，您到快车
0: 间
4: 34点
0: 要进站。8月2日深夜，北京南站针对在京举办的一场演唱会而增开的歌迷专列，为了引导歌迷快速检票进站，工作人员在

0: 地铁出口对乘坐歌迷专列的旅客进行引导。早在演唱会举办之前，国铁北京局主动对接北京市交通委及演唱会主办方，精准研判返程客流，在京津城际线路加开两趟歌迷专列。由于是临时增加的车次，开车前的一个小时，北京南站的工作人员就做足了准备。
1: 站台的显示和编组的显示一定要核对准确。
0: 为了方便歌迷从快速进站厅检票进站，北京南站调整列车停靠的站台，而调整站台就意味着要对车站平台系统上已有的计划进行调整，包括检票闸机、广播和显示屏幕的数据进行修改，还要协调各岗位衔接配合。
1: 坐地铁来的那部分旅客就可以直接通常咱们地下快速厅直接进站了，就没必要再返到咱们高架来了，节省了一下咱们乘车的时间。
0: 张晓在候车大厅忙碌的时候，乘2073次列车已经停靠在23站台，列车长张晓丽正在车厢里做着上课前的准备工作。原本此时他们已经结束了当日工作，为了这趟临时加开的歌迷专列，他们要一直忙碌到凌晨。2022年北京冬奥会雪上项目的举办地之一，被称为滑雪圣地，如今借着发达的高铁网络，这里成为户外运动的聚集地。崇礼区80%的区域为山地，海拔落差达1361米，高山草甸森林峡谷地貌丰富，天然适配山地自行车、速降等户外运动项目。在崇礼一家四季小镇的山地车速降公园里，来自浙江杭州的管女士正带着女儿在这里骑山地车。她告诉记者，几年前她带着孩子过来避暑，没想到孩子喜欢上了山地车速降运动。
2: 她因为从小从4岁开始接触自行车嘛，然后后面就慢慢的就有一次让他去尝试一下骑那个林道，他就非常喜欢，他就觉得说在山里骑车感觉很自由。
0: 这两年暑期，管女士都会带着女儿来崇礼避暑游玩，每次一待就是一个多月。
2: 他可以认识很多不同地方的一些小伙伴，可以跟小伙伴一起骑车，然后跟他们交朋友。
0: 来自北京的曹先生也在这里带两个孙子骑车，两个孙子一个9岁一个7岁，周一到周五曹先生带着孙子在这里骑车，周末的时候孩子爸爸就会坐着高铁过来替换他。
3: 是吧，礼拜五晚上就坐高铁就过来了，礼拜六礼拜天骑2天车子，礼拜天晚上可坐高铁返回去。坐高铁还是方便，高铁快得多。
0: 在上山索道入口，骑行运动爱好者已经排成了长队。记者看到吊椅缆车后面挂着山地车，连人带车一趟趟往山顶送。到达山上车道的起点之后，这些速降骑行爱好者从山上狭窄的骑行道一冲而下。
4: 山地速降车现在是非常火的运动，因为它也是一种刺激性很高的运动，所以说深受这个青少年的喜爱。
0: 崇礼夏季平均气温仅18.4摄氏度，相比周边北京、天津等城市低10摄氏度以上。凭借凉爽气候与山地资源的天然优势，再加上京张高铁打通出行通道，吸引着各地游客前来体验。
5: 现在各个雪场都在努力的在做这个山地自行车道，是一个差不多就是和3年前相比是一个暴增式的一个增长，感觉要翻倍的一个状态。
0: 杨光磊做了10几年的滑雪教练，过去收入主要靠冬季，现在通过不断学习，他还成了自行车户外运动教练，这样一年中各个季节都可以有稳定的收入。
5: 像骑自行车夏天从5一到11吧，因为我们到11以后就天气冷了，不适合做这项运动，差不多就是10万块左右。
6: 对，先回来。
5: 对，这还不算冬天的滑雪。
0: 为了满足周边地区骑行爱好者的出行需要，京张高铁北京到崇礼段的暑期由原来的4对8趟增加到9对18趟。同时今年暑期京张高铁还推出了自行车随身行便民服务，在列车上有专门的自行车存放处，列车工作人员会动态检查巡视。在沿线的太子城车站专门设置了自行车随身行的检票频道。
7: 我们呢也特地呢为旅客的这个
6: 车

0: 上啊，准备了这个自行车的袋子，还有装卸工具，方便旅客呢能卸前轮，并且对这个自行车有一个好的保管。
1: 这个时域铁路线路正不断释放出新的魅力，列车不再只是赶路的载体，更成为串联风景、激活消费的纽带。
2: 这里是江西省上饶火车站，那么我身边停靠的这趟列车呢，看上去与众不同。那么这趟列车呢，它的车身采用了彩绘工艺，那么上面还画有上饶市特有的珍稀鸟类蓝冠噪鹛。其实这趟列车不仅颜值担当，而且它里面更是别有洞天。下面我就带大家去体验一下，看看这趟列车藏着怎样的惊喜。
1: 别具一格的车身吸引准备登上列车的乘客，纷纷在站台上打卡拍照。
3: 开心吗？
4: 开心。
3: 开心。
1: 记者一上车就被车内的设计所吸引，每节车厢都有不同的主题，有自然科普和亲子互动的童运车厢，有笔墨纸砚的书院车厢。在宽敞的光影车厢，旅客一上车就可以欣赏到油纸伞、青玉案、芒种等沉浸式的古风舞蹈。在这趟观光列车上有不少是家庭出行，记者碰到了一家四口出游的上饶本地乘客，他们趁暑假专门带着孩子来体验这趟列车。
5: 坐这一趟列车，它不单单是那个车窗外的风景，它还包括我们车厢内的一些布置，包括我们的一些特色的表演，这样他们的印象就会更加的深刻。
1: 这家人拿出了一张明信片，上面是他们在车上的合影。原来在这趟观光列车上专门设置了一台明信片打印机，现场拍的照片、手机里的存图都可以打印在明信片上，再亲手盖上纪念章和邮政日戳，一份独属于这趟旅程的纪念就做好了。
5: 然后再盖那个日戳。
1: 最让小朋友着迷的是列车上的抓娃娃机，里面的毛绒玩具正是蓝冠噪鹛的卡通形象。
6: 它太小了，
7: 太小了，
6: 而且它每次都是晃下来的，在游戏场里面玩是很正常的，在火车上玩又是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1: 记者了解到，大美上饶号由八节特色车厢组成，拥有264个座位。通过书院、稻作、童韵、雅集、光影等六个主题车厢，将上饶的山水、人文、非遗等搬进列车。
8: 它其实是一个超大的景观窗，也是突破了现有的一些景观窗的一些技术手段，想让大家就是感觉在移动中去看流动的中国山水。
1: 透过这个传统花形空窗与外面的风景，形成了一幅中国园林的水墨画。这趟列车还结合上饶的地域文化特色，引入弋阳腔、非遗演绎、书院笔墨体验等互动内容，让旅途拥有沉浸式文旅体验。
8: 将弋阳腔这样的非遗请上车，让大家能够在流动的风景中去感受到我们这个百年千年文化的一些传承。
1: 这趟列车从上饶开往南昌，停靠弋阳、鹰潭，它与沿线的珪峰等景区开展深度合作，推出了一日或多日游联票产品，游客仅需购买一张票即可畅玩沿线的周边景点。几十分钟的车程转瞬就到，购买了套票的乘客在弋阳站下车，在车站专门有免费的接驳巴士将乘客运送到景区门口，同时还开设了专列游客快捷入园的通道。
9: 我挺喜欢这种套票，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挺方便的，就不需要自己再去打车了。
10: 特别在夏天的时候，可以让我们选择一个这么轻松便捷的方式出门，然后到一个这个仙境来避暑，就非常的适合我们。
11: 专列游客呢，可以打卡我们的侠客古道、雪山乐园，还有我们瀑布咖啡等各种项目，能够让大家沉浸式的去感受丹霞风光，一站式的体验这种休闲度假的避暑方式。
1: 自五月初开行以来，大美上饶号已累计接待旅客近万人次，带动了沿线景区的旅游热度。
12: 后继我们也会联动沿线的景区，带动赣北短途。

0: 的旅游发展，吸引更多的人呢在上饶观光旅游。
1: 接下来请欣赏《国风舞蹈礼成春秋》。
2: 同样的国风演绎也在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上上演，随着演员的翩翩起舞，吸引了很多乘客过来拍照打卡。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以宋式园林为美学基础，将武夷山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元素融入车厢，每个车厢都设置了不同的非遗展示和体验。最特别的是最后一节露营车厢设有仿户外天幕和休闲桌椅。一些乘客一上车就在这里拿出茶壶茶杯，还摆上了小吃点心，在移动的列车上享受露营的惬意。
3: 我觉得我们在坐火车，你看我们好像在某个茶室喝茶，有点像就是在朋友之间聊天一样的，但是车在移动，每个景又会不同的感受。
4: 当暑期带着孩子一起出来放松一下，这就真正的在享受生活，而且沿途的风景是不一样的。
2: 韩连凤告诉记者，他们一起旅游的有50人，购买的都是车票加景点加酒店的团队旅行票，包含福州到上饶的往返票、三清山、葛仙村、龙虎山的景点门票，涵盖4天3晚的吃住行。
3: 这样子一个方式也是很好的一种旅游体验，你单纯去买票可能会觉得性价比不高，但是你跟这个旅游产品搭上这些景点，就会觉得特别的实惠，真的是个个都觉得很超值啊。
2: 列车上还有一个小小的昆虫博物馆，展示万里茶道沿线不同纬度的蝴蝶标本，为研学孩子科普生物知识。
5: 我们让小朋友知道，就是万里茶道我们在每个纬度它的蝴蝶都长得什么样子。
2: 这对正在体验南

0: 收纳筐还是一件衣服，都承载着制作者的心意和温度。这种创造的快乐，正是手工体验经济的核心魅力。在北京通州，这个由老厂房改造而来的刘慈欣科幻漫画宇宙探索中心，在暑期成了亲子家庭和科幻爱好者的打卡热门地。2000平方米的空间里，《流浪地球》《梦之海》等经典科幻作品不再是书页上的文字，而是变成了可以亲手操控行星发动机、参与剧情走向的 MR 互动体验。
1: 这是挺不错的，里面参观了这个5个馆，感觉就是进入了5个世界一样，然后能激发想象力，还有对未来的一些思考。
2: 我觉得印象最深的是刚才去的那个有视频那个，还有那个里头的那些雕塑也很好玩。
0: 在这里，消费者可以走进流浪地球的末世荒原，感受梦之海的奇幻想象，体验时间移民的未来世界。当科幻照进现实，会是怎样的一场奇妙旅程呢？
1: 这个时间移民啊，让我们可以看到未来的不同时代都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实际上是一个对未来的思考，可以想象一下未来我们想要创造什么样的世界，这也是诱发孩子对未来的一个想象吧。
0: 郭子霞从小就是一个科幻爱好者，来这里是为了圆小时候的梦想和想象。
3: 其实我一开始来的时候，我看到那个他们那个刚进来的地方有一个那个很科幻的一个模型，然后呢我就挺期待的，然后后面进到那个他们算是主场馆吧，然后我就看到了那个低温艺术家那个模型，然后我就觉得特别好看，就是很科幻的感觉。然后后面我就一路走，我就感觉其实这个场馆上面一些沉浸式啊科幻的设计都很足，然后我觉得体验感很好。
4: 场馆以实景造景、光影科技、互动体验、剧情演
0: 公园、广州街、香港街这些实景片场拥有一支由导演、摄像、妆造组成的专业剧组，拍出属于自己的专属微短剧。来横店当主角的视频在短视频平台
5: 到现场去感受，包括打灯啊、老师的专业指导，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体验。
0: 短剧拍摄时，大家对导演好评如潮，有游客说他专业，也有游客说他戏好。其实这位在片场导戏掌管调度的导演还有另外一层身份。
6: 那我只有在剧组里就是从跑龙套开始，然后演转到幕后，也做过摄影助理、副导演助理等等，包括演过很多这个和其他明星也合作拍过一些戏，也就是一个资深横漂。
0: 在影视剧组工作了10多年的吴亦卓得知横店影视城开启了让游客体验演戏、演短剧的项目后，就来应聘了导演一职。他告诉记者，游客体验短剧的剧组配备其实非常专业，所用的就是横店真正的剧组场景。
6: 目前这个场景，你就是横店真正的剧组，它也是可以用来拍摄取景。在表演上，我是因为我有演戏的经历，确实也有点能演得出来，能够引导客人。你看，你如果说你导演示范一遍，或者说你告诉人家哪里还欠缺一点，他是能演出来的。现场呢，多点耐心，多点引导，让人家轻松愉快的来拍，不是像剧组一样，这演不好会怎么样？就是状态，就我们自身首先要轻松一些，幽默一些，让他有个放松的状态。然后就是
0: 有和游客搭戏演短剧还能说台词的机会后，他第一时间报上了名。
7: 是我看通告看到的，就是群里消息之后看到的，然后我就报名了嘛，然后选上我就来了。
0: 和游客一起演短剧可以磨练他的演技，有时候一天会有2-3场戏需要他来搭戏，这让邓倩非常开心。
7: 大家演着应该都挺爽的，因为都是高情绪爆发之类的，就会让自己觉得哦，好玩。现在所经历的一些很多事情，让你的演技啊、应变能力之类的都会慢慢提升上去，然后让自己在做演员这个路上会走得更加的充实，更加的牢固。
0: 从群演到有台词的演员，游客体验短剧项目无疑给了这些横漂们新的机会。1999年的小伙子王

0: 九才是北京体育大学的毕业生，他曾经在北京的健身中心当游泳教练。他在网上看到网剧火了，就想着改变自己，来到了横店。
1: 空档的时候就是想找点活干嘛，然后就面试了 NBC， 就是跟游客互动，
2: 也高清的一个摄影机，然后像我们一个基础的那个体验版的短剧，它是画质是应该没这么好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它已经配上了这个字幕，体验版的也是没有的，包括这些戏里面的这个化妆呀、造型呀、服装呀，都会进行一些升级，然后还有道具也会给你配齐全，包括导演还会运用一些轨道呀、小摇臂呀。
0: 游客体验的短剧成片时长只有1到2分钟，而豪华版的成片不低于10分钟。豪华短剧的剧本也是固定的，如果遇到有明确目标的游客，还可以私人定制，你想演什么就安排什么。据了解，目前个人体验起步价218元，不含妆造，含妆造388元一位，团体档有3800元和12000元两档，私人定制版费用则不低于6万元，可以骑马、吊威亚、调度专业设备，真正实现你的剧本你做主。
2: 已经遇到过好多批了，就是他们想在这个豪华版的短剧的基础上再进行一个升级，我想拍一些大古装呀，然后各种刀啊、剑呀啊打来打去这种感觉。你要骑马，那我一下子就可以联系到骑马的那种团队，然后把他们的马调过来。那比方说我调威亚，那我也可以一下子就是联系到那种吊车呀，然后那种专业的设备人员过来给他安排掉了，就可以实现他们游客的一些想法嘛。
0: 火爆的短剧体验更悄然改变着横店游客的旅游方式，曾经来横店只会游玩一天的游客，也因为多元化的消费业态而增加了停留时间。
3: 每个人都非常的欢乐啊，还有跟我们就是近距离的互动啊，就是没有那种距离感，很有亲和力，所以我对今天晚上这个广州街的这个 NBC 的互动也非常的期待。主要是带孩子过来玩，然后我发现我孩子也可以融入进去。
4: 旅游计划是几天几夜啊？
3: 我们是3天2夜。
0: 在广州街、香港街里有很多电影主题风格的酒店，白天在影视城游览演戏，晚上还可以住在影视剧片场里。
5: 小心，里边请，欢迎来到横店，前台办理入座，站起来微笑。看，你好，感谢参与拍摄《锦绣天城》。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晚上24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向科技成长方向倾斜，尤其是半导体、AI 算力、高端制造等板块获重点青睐。指数调整结果也反映出全球资金对中国新经济产业和硬科技领域的关注度持续提升。
1: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2: 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截至五月底，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已超过4万亿元，较2025年底的近3万亿元实现1万亿增量。
3: 我们正在尝试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帮助沙特投资者通过配置更多中国资产来实现投资组合的多元化。
2: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等多家国际投行近期纷纷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多家机构表示，中国科技创新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是他们坚定投资中国的最大底气。
4: 看好中国，加码投资中国又一次成为了今年以来外资研报的热词。赵校长，我们知道您长期研究国际贸易和全球的价值链啊，您怎么看待这一轮的外资加仓中国热？那这样的加仓和以往我们说外资流入，它最核心的区别又是什么？
5: 以往呢，外资呢进入中国呢，有的呢就直接投资啊，这个建厂，这个搞这些投资。那现在呢，就是在中国的资产配置呢，这个比重加大了。你看，这是一种间接的方式，并且呢，他要呢就是要寻找就长期投资和持有价值的这样一个资产。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外商的这个投资的这个结构啊在发生变化。那么从过去的那个比较重视什么短期的这个消费类的，那现在呢进入了这样的一个长期的，并且呢是体现了现在尤其是特别明显的就是那种新质生产力啊，尤其是那种创新性的哈，这个新兴市场、新兴市这个技术，在这块呢比重在加大。你可以说呢，外资呢是长期看好中国的科技发展的未来，所以呢才进行了这样的一种，应该说是一种战略性的调整。
4: 那您刚才说的，其实在短片中我们也看到了，最近富时、罗素和名胜中国都调整了旗下指数涉及的股票，新纳入的企业体现出了明显的硬科技范儿。那么傅家来说说，你觉得这个背后反映了外资现在怎样的一种配置的转向？为什么硬科技会成为外资的配置首选？
5: 是啊，现在我们讲到的像中国的一个出口商品结构，它这个的的确确呢迭代的非常快。那么从新三样到新三类，以及呢包括到了包括服务业这个领域里面，我们随着服务业的开放，其实它所释放的这样一个增长的空间呢也是非常大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很多这个像外资啊，不论它是直接投资还是间接投资，实际上呢就形成了一个说就吐故纳新的进入了这样一个新阶段。而这个阶段呢不是一个策略性的，应该呢是一个长期性的。
4: 那其实我们知道资本市场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风向标啊，外资来参与中国市场的这样一个方式中，资本市场也是一个重要的选择。那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的流通市值是已经超过了4万亿元，那已经成为了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再加上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多个指数的调整啊，傅江来说说，你觉得外资这些或者说我们叫国际的长线资金，他们对于我国资本市场、实体经济以及科技创新方面会带来哪些正向的影响？
6: 刚刚赵校长也说了啊，其实这些基准在换新，外资在扎根，他们当然有自己的出于利益方面的一些考虑，想争取更多的利润。但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是要跟中国的本土市场同频共振，才能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刚才也说到了，持有 A 股的流通市值已经超过4万亿元了，那就说明各类境外投资者现在已经是 A 股市场当中当仁不让的重要参与者了。那么近期呢，富时罗素也好，名胜中国也好的调整，本质上呢也是把刚才提到的像存储芯片啊、算力啊、光通信啊、高端制造等等的这些科技公司写入了全球资金必须配置的篮子里，这个对于方方面面都会带来正向的触动。首先，对于资本市场长钱的占比在上升，那么市场定价会更加在意 ROE， 也就是净资产收益率，公司拿着股东的钱到底能赚多少利润，会更加在意公司的现金流和治理，而不是以往的这种更多的在意短期的情绪啊或者题材的轮动，所以市场即便遇到一些波动，它是更加有底的。而对于实体经济，我觉得外资通过沪深港通也好，通过 QF 也好，进入到了中国市场，会形成稳定的资金供给。那么说以后企业再融资也好，产能的扩张也好，产业的整合也好，它无论是融资成本还是说它的试错成本都会大大的降低。

0: 而且呢，更关键的是，外资重仓的这种存储芯片、算力、光通信和高端制造，它也会把外资对于中国企业的订单预期与中国企业的产能的这种提升、转型绑定在一起。因为我对于你的产能、对你的产出会有很高的预期，那为了实现这个预期，你现在的这种供应链升级就必须要加码了。所以它对于中国制造业转向新质生产力，它也是一种外在的倒逼和推动的力量。而对于科技创新来说，现在硬科技写进了核心的权重，那么研发就成为未来企业想获得长期现金流的一个保证了。那么企业现在有外资的助力以后，想获得长期的现金流，就要更多的去做研发、做标准、做专利，而不是追求短期的毛利率和短期的这种财报的好看。同时呢，外资的这种开放，我觉得也会倒逼本土公司，无论在信披、信息披露也好，ESG 就是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更多的标准化，更多的跟国际标准来接轨。所以总结来说，国际长钱的这种投票也好、投资也好，那当然不是一种贴金，它也不是一个福利，而更多的会倒逼本土公司把相关的科技、把这硬科技作为可持续的长期的生意，获得源源不断的稳定的利润。
1: 那我们注意到，随着中国科技企业在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领域的全球竞争力不断提高，多家外资机构今年以来也是持续发声，表示看好中国科技产业的发展前景，并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我们来了解一下。
2: 配置从过去相对偏平台、互联网、消费龙头，偏向了硬科技、先进制造、 AI 基础设施、高端供应链等等。第二，从过去更加偏向交易性配置和短周期配置，而向更重的产业逻辑和长期落地能力的配置。
3: 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摩根士丹利持股市值超过1亿元的 A 股公司达到16家，重点布局 AI 算力与光通信产业链企业。高盛持股市值在1亿元以上个股有20只，新进商业航天、算电协同等企业。
4: 中国在新质生产力，不管是 AI 基础设施、算力，还是能源转型、先进制造业方面取得的成就呢，也会体现在这些行业的公司领军的这些企业，这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取得的新质生产力的可喜的成就。
5: 中国的算力产业链营收全年增速超过25%，高端制造出口连续12个月走高 ，AI 与先进制造成为稳定增长的支柱。
3: 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加速在华扎根。近期，摩根士丹利拿到了新的在华合格经脉投资者牌照，高盛期货也正式落地，成为境内第4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显示出国际投行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
1: 最近，摩根士丹利拿到了新的在华合格境外投资者牌照，高盛期货正式落地，外资独资期货公司又增添了一家。那我们该如何评价外资金融机构在华扎根的这个进程？而这背后，我们还能观察到哪些开放的信号？赵老师来说说您的想法。
6: 现在这两张牌照的发放啊，实际上呢，它是一个新阶段。那么这标志着中国服务业的开放啊，跃升到了一个新阶段。我们知道中国的开放它实际上一个渐进的过程，那么是从制造业开放，然后呢扩展到服务业，并且呢我们过去呢都还有股权比例。

0: 三夏时节，各地智慧农机正在大显身手。
1: 安徽亳州蒙城2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开镰，今年当地推广1900多台套新型纵轴流收割机。相较于传统农机，该设备结构更合理，作业滚筒更长，小麦脱粒更彻底，并且加装了智能监测屏，农机手根据作业数据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操作，小麦机收损失率被控制在1%以内。
2: 收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子，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
1: 安徽省共投入各类收割机16万台套，机收率稳定在98.5%以上。眼下不仅是小麦下收的时节，也是水稻下。

0: 重的关键期。重庆云阳今年首次推广应用北斗导航无人驾驶插秧机与无人机运秧协同作业，让种田变得轻松。在福建漳州市漳浦县，高速插秧机搭载了智能调控系统，可以根据农田的不同地势、土质差异，自动调节插秧的力度，实现秧苗间距均匀、深度适宜，从耕种源头上保障秧苗的成活率。在当地的现代化育秧工厂，播种、覆土、洒水全程实现自动化，大幅提升种子的发芽率与出苗的整齐度。眼下，新疆塔城沙湾市4.5万亩冬小麦进入灌浆期。今年，当地启用智能机器人在麦田里套种玉米，依托视觉识别等 AI 技术，智能机器人牵引着播种机，精准在小麦行间行走，自主规划作业路径，准确播下玉米种子，一天就能完成100多亩的作业量。农业部门预测，套种的小麦亩产600公斤左右，玉米亩产600到800公斤，每亩地收益可增加800元左右，实现一地两种，一季双收。截至6月2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19亿亩，收获进度35.09%。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多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
1: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那眼下正值三夏的农忙时节啊，马老师来说说你的观察呢？今年的农业装备在保障夏收上，你觉得都有哪些新的科技范儿展现出来了？
2: 首先呢，我觉得整体的一个趋势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夏收过程当中，我们这个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的技术呢，跟我们这个农业生产的这个结合程度越来越紧密了啊。你比如说，我觉得一个比较典型的哈，你像我们这种北斗的这种自动驾驶的技术应用呢，也在普遍的在应用啊。那么通过这个技术呢，就是改变了我们传统的，比如说靠我们的这个驾驶员他的一个手动的操作。那么通过这个技术呢，我们就能够实现我们的精准定位和我们的路线的一个智能的规划，那么能够实现我们这个收获的时候呢更精准，所以使我们这个机收的损失率非常的降低。另外呢，就是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把这种油电混合的这种技术呢应用在了我们这个农业的场景当中。那么通过这个技术，一方面我们可以来自主的来调控我们这个油和电的一个消耗，那能够降低我们这个燃油的这个成本。另外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还能够很好的来提高我们这个作物的一个品质。另外呢，就是说通过这种技术，其实我们这个收割机它的底盘相对来说重量变轻，这样的话对我们这个耕地的也是一种保护吧。第三个呢，我觉得一个重要的技术就是我们比较关注的烘干。那么近几年呢，我们也是把这种智能的烘干的技术也应用到了我们这个农业的场景当中。那么它的一个优点就是说，我们可能会使我们这个烘干效率更高，能耗更低，而且呢是会烘干的更均匀，这样的话就保证了我们的一个品质。那么通过整个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觉得首先呢，从我们的这个操作的角度来说，可能我们会觉得更舒适了，我们在农业的生产过程中更舒适更便捷。那么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呢，那么我们第一就是我们可以保证我们的产品更安全，我们的这个产品呢它的这个品质可能会更好，而且呢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降低了成本，降低了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成本的这个支出，这样的话其实也会传递给消费者，就是我们并不需要额外的付出更多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经济价值哈、来实现，所以它是一个多重的一个好一个利好的一个表现。
1: 那5月中下旬以来，我们看到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一个持续的降雨天气啊，这对农业生产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江南觉得应对这样的情况，现在
3: 我身后这条智能生产线可以在完全不停工的情况下自动切换生产流程。企业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这条柔性产线投用之后，不仅企业的人工成本降低了20%，企业的生产效率也提升了20%。那这样高效又灵动的混线生产是如何做到的呢？其实啊，奥秘就在于这个智慧工厂装配了一个超级大脑，每当需要生产另一个型号的拖拉机时，系统呢就会自动把对应的生产流程发送到各个终端里，并且精准调配对应的零件，通过

0: AGV 槽车以及吊装设备运送到各自的工位上，实现了生产的全流程智能化提升。在我身后就是一款刚刚下线的300马力动力换挡拖拉机，我们一起去它的驾驶室看一下。这款拖拉机是一款自动挡拖拉机，跟我们平时驾驶的自动挡小汽车一样，它不用踩离合就能实现丝滑换挡。我们来看拖拉机上的智慧屏，它能够实时记录自己的作业路径，搭载的北斗导航系统呢，还能实现厘米级的轨迹复现和自动驾驶。它还能将作业数据上传到智慧农业 AI 大模型，大模型结合土地实时伤情，可以计算出最精准的施肥方案。从生产端的全流程智能化升级到产品端的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这座5G 工厂是我国农机产业高质量发展、快速跃升的一个生动缩影。
1: 针对农业科技发展，这次的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要达到67%。那马老师来跟我们说说这个数据意味着什么？
2: 首先呢，我觉得我们应该解释一下什么是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那么它主要是指说我们这个科技的因素在我们这个农业的生产出增长当中所占的贡献，就是也经过我们也测算过啊，也就是通俗点说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农业这个产出增加100个单位，那么这里面呢是有67%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几个家来看呢，其实我们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一直在稳步的增长，那么到2025年的时候我们是突破了64%，那么今年在我们15这个规划当中，我们提到要到2030年达到67%，这个其实也意味着说，那么相比于别的要素，那么这个科技创新已经成为了我们农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动力。那么它的未来呢，也我们的国家这个农业的这个产业呢，也是成为了一个科技主导性的产业，而且呢我们看得出来未来这个科技的力量也越来越重要。那么整体上来说，农业科技对于我们这个农业现代化的一个作用，我觉得可以体现出三个方面的支撑啊。第一个就是说，那么首先呢，因为有了科技的应用，我觉得改变了我们农业的一个劳动的形态。你像传统的，我们认为农业是要靠体力的这种来实现的。那么现在呢，我们通过这个技术，我们应用了很多的这种无人机啊、大型的机械啊，使我们这个农业变成了一个技术活，所以也吸引了好多90后、00后的新一代年轻人，利用他们的技术来改造农业，所以它形成了一个有吸引力的一个行业啊。第二就是，我觉得科技它的一个。

0: 江南，欢迎两位。那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多地也是多措并举推进农业绿色生产方式。
1: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松北区杏林村的水稻育秧大棚里，今年首次采用了秸秆腐熟土培育秧苗。这种新型育苗土是东北农业大学教研团队历经十年攻关的科研成果。杏林村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均气温约30摄氏度，冬天最冷时气温在-20摄氏度以下。每年玉米收割后大量秸秆如何处理一直是村民的心病，焚烧污染环境，直接还田又难以在低温下快速分解。今年当地通过政府部门牵头，村里与东北农业大学达成合作，李凤兰团队带着最新研发的复合菌剂，在村里的玉米地里推广使用寒地玉米秸秆露天大规模制肥技术，80至100天秸秆分解变成有机肥还田。村民算了一笔账，使用这种技术每亩地可以省下30-40元的化肥钱。目前这项技术已经在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地建成了上百个标准化制肥点。
2: 像我们这个黑龙江的像这种黑土地的保护呀，像我们这种盐碱地的这种综合的利用呀，都是在

0: 现在是凌晨三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585。

0: 听广播。
1: 这些管线呢，在日常的我们建造房屋的过程中呢，它往往是非常不标准的，也就是说有时候它会根据这个实际的情况去延长一段管线，减少一段管线，但是这个在预制房的生产里面就完全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了。那么我们在生产的过程中，每一个管线之间的配合都是非常的密切的，而这种密切呢，也是反映了我们这样的一个产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优点呢，就是说它可以定制化，那即使是我们在工厂里生产的，每一个房间还可以与别的房间不一样，比如说有些房间它可能需要客厅大一点，有些房间呢它可能需要天花板高一些，这些都在工厂里边可以一次就可以实现，不需要考虑到底我需要存多少的这样一些砖头啊，多少一些水泥啊，所以这个过程呢对于我们的这个生产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很多的地方

0: 69.8%，连续16年保持世界第一。从船型结构看，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15种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超大型原油船、散货船、几万箱及以上大型集装箱船订单，全球份额均超90%，牢牢掌握了高附加值船型的核心话语权。中国制造正深耕蔚蓝海洋，迅速成为全球船舶领域的中坚力量。
1: 全世界为什么都来找中国造船？答案往往藏在那些不起眼的细节里。从薄板到法兰，这些看似微小的技术突破，恰恰是中国高端装备从造得出向造得好转型的关键密码。这不是简单的产能扩张，而是从经验驱动到技术驱动的深刻变革。排到2030年的订单是全球船东为中国造船工业投下的信任票。当海上巨无霸组团出海，中国制造已经在深蓝海中锚定了自己的新坐标。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变压器一分为三，海外客户需要什么，中国企业就能提供什么。
2: 刚果村那边路况不是太好，所以我们就是把变压器做成一个一分为三的组合式的一个变压器。
1: 出口订单持续火爆，生产24小时不停，变压器成出口新爆款。
3: AI 它的尽头是电力，那么电力的尽头就是变压器。
4: 美国市场啊，它主要是因为一个是这个 AI 算力的这个对能源需求变得更大了，所以对变压器的需求也增长。
1: 经济半小时，型号的变压器样品。
5: It's amazing as with our first view, checking how the transformer is welded, check the transformer how it's fixed, we see that is like show us like even the test have to pass as we see.
1: 看完外观，马歇杜埃和乌维马纳来到检测中心，现场观摩6台样机的测试。按照他们的要求，每台变压器都将进行8个项目的检测，检测用时达到2天。
5: I'm just satisfied with the test already done. Even we not yet finish our test, but up to now, the test already done, we pass successfully.
4: 在通过了所有测试之后呢，然后我们是会获得一个大概是总共3000台左右变压器的订单，整个金额大概在$500万左右。
1: 这家企业近年来在海外市场斩获颇丰，外贸经理陈长祥告诉我们，2022到2025年，他们变压器的年出口额从1500万美元攀升到3000万美元。今年截至5月中旬，他们变压器的出口额已达3000万美元，半年内就已经追平了去年全年的出口额。
4: 2022年的时候，我们的工人大概是120号人左右，然后现在的话已经增长到200人出头了，就是固定的工人。所有的订单排产都已经排产到了8月份啊，也就是说到后面的交货可能都是让客户要可能要等的时间要稍微要久一点。
1: 南昌、温州这两家变压器企业出海业绩的暴增，是整个中国变压器行业的缩影。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中国变压器的年出口额从2021年的237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646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28%。2026年1到4月，我国变压器出口总额达227.4亿元，同比增长27.6%。高电压、大容量产品成为出口主力。为什么近几年中国变压器的海外销售会迎来爆发呢？
4: 很多非洲国家他们的电气化率都还没有达到50%以上，就是说尤其是在他们一些就是说比较偏僻的村落或者聚落，他们都还没有说有电的存在，所以他们国家只是还是说

0: 要按阶段的去不断的就铺设和增加变压器。
1: 不仅是非洲国家，北美和欧洲很多国家也在更新电网基础设施。
2: 国外尤其是这个美国欧盟，它的电网的基础建设基本上还存在在80年代左右，所以它那块的这个尤其的这个用变压器的这个需求会激增。
1: 海外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需求催生了大量订单，而 AI 算力的爆发更是这一趋势的巨大推手。陈长祥最近刚刚从美国巴西回来，他此行参加行业展会拜访客户，直观感受到当地对变压器的巨大需求。
0: 就是现在美国市场啊，它主要是因为一个是这个 AI 算力的这个对能源需求变得更大了，所以对变压器的需求也增长。他们受制于一些本土的这个产能有限，他们的交付周期都已经来到了就是1到2年左右，所以他们对我们中国这个变压器需求啊，就是增长还是明显是有升高的。
1: 北美市场正在成为这家变压器企业外贸的最大亮点，销售占比从2022年的20%增长到2025年的50%。为了紧紧抓住高端变压器比钱，
3: 众所周知，那个电解铝行业是一个耗能大国，就是说，能耗电费是它的主要生产成本，提高了0.2%的这个效率。以50万吨产能的电解铝厂来讲，每年它节约的大概的成本是，1亿元人民币左右。
1: 燕克勤是这家企业的总工程师，他告诉我们，提升变压器的整流效率要从多方面入手，其中线圈是关键因素之一。线圈直接参与电压变换和电能传递，是变压器的核心。目前大型变压器因为其结构限制，无法采用自动化设备生产，只能依靠经验丰富的老师傅手动绕线。数十个低压线圈和高压线圈按照他们的专利结构并联组装后，可以降低负载损耗。
3: 变压器在运行的时候，因为这是一个大电流的一个磁场分布的原因，会造成这么多个出头，就是说低压的线圈的电流会极度的不均匀，这样的会增加损耗。我们独有的特殊的一个办法，尽量让它均匀度能够统一，这样的话可以进一步减少它的一个电阻损耗。
1: 除了打磨省电技术，这家工厂还针对不同国家的痛点问题进行定制开发。节目一开头，记者遇到的运输车队有19辆是专运变压器的，其中只有一车是完整的变压器，另外18车运输的变压器在到达目的地后会组装成6台变压器。
4: 刚果金那边的话，路况是不是太好，这个变压器容量又比较大，如果做成一个变压器的话，这那边运输的情况、安装情况就做不了这个，所以我们就是把变压器做成一个组合式的，也一分为三的组合式的一个变压器。
1: 燕克勤告诉记者，其实变压器一分为三的组合技术并不新鲜，他们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应用，但随着国内路况的改善，该技术逐渐被闲置。到了2023年，针对亚非拉等市场的需求，他们重新上马该技术，并做了一系列优化。
4: 近年来的话，是变压器的一个材料进步是非常大的。另外一个，变压器的一个电场磁场的一个技术积累、技术软件，也是进步也非常大。所以我们基于这两个，就是做了一些重新的材料上的一个优化，空载损耗降低了40%。负载损耗我们降低了10%到15%，总的效率提高是15%左右。
1: 高效率、低损耗的优势让这家企业频频拿到海外大单。5月上旬，这家企业的工作人员远赴非洲安哥拉，这里的2个项目将安装他们的整流变压器和电力变压器。虽然订单在激增，但这家企业的现金压力却越来越大。就在记者采访这天，当地一家银行来到企业洽谈新增贷款事宜。
5: 我们企业是这种资金密集型企业，然后我们单个产品的合同是比较大的，原材料占比呢也是比较高。目前我们原材料铜、铁、油原材料价格有
1: 订单量远远超过规划。

0: 产能，郑庆祥他们只能充分发掘潜力。工厂从春节后就实行人停机器不停的三班倒制度，生产线日夜不停的运转，到了吃饭时间，工人们轮流用餐。即便如此，各大变压器企业还是频频催货，让人应接不暇。
1: 我们四月份大概有五六个厂家都派人到现场来督战，他会看我们的排产表，会看我们的生产记录，所以我们的交付压力真的非常大。
0: 为了进一步提升产能，近几年郑庆祥他们一直在进行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工程人员陈师波和同事正在安装两台铜连续挤压设备，用于替换两台老设备。新设备投产后将提升10%的铜挤压产能。七包车间刚刚拆掉一条产线，相邻的产线也即将进行替换。
1: 考虑到我们目前市场交付压力很大，我们只能采取边生产边技改。近三年来，我们在设备技改资金的投入已经超过了10亿。那么我们在扁电池线、特种电池线的产能从3年前的3万吨已经提升到了现在的7万吨，已经翻倍以上了。
0: 3年时间，产能翻了1倍多。这家企业近年来站上了行业风口，他们的铜扁电磁线不仅能用于变压器生产，也是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工业电机的核心原材料。在强劲的市场需求下，这家企业近3年投产了2座新厂房，保障多个行业客户的交期。业绩一路飘红，郑庆祥的压力却有增无减。
2: 近期的铜价已经是出现了6连涨的一个情况，已经接近11万了。本周接单1580吨，我们每天就是现货购买180吨，其余的全部已经开仓。
3: 每天我们对客户的订单要不留任何仓口，必须全部开仓，确保我们的铜价可控。
0: 一段时间以来，国际铜价持续波动，暴涨暴跌，牵动着全球产业的神经。铜价上涨对他们来说是目前最头疼的事儿。
4: 我们提前支付货款才能拿到铜，就铜价的上涨直接会提高我们的资金需求。从去年的8、9月份的8万的铜价到现在的10万多，将近11万，我们在这个期间我们的融资规模就增长了将近4亿。这对于我们这么一个传统的制造业来说带来的压力是巨大的。这4亿的资金成本就要吃掉我们将近20%的净利润。
0: 铜电磁线的价格由基础铜价和加工费组成，基础铜价随行就市，根据客户下单时的市场价确定。近期铜价的上涨一度让很多客户不敢下单，陷入观望。
4: 随着这个铜价的上涨，我们很多客户就会观望，本来该下的订单就不下了，那就会造成我们在某一个时段订单严重不足。但是等到价格回落一点的时候，大家都集体下订单，这样的话又造成我们短期内的订单就会爆仓，打破了我们正常的生产组织。所以铜价的大幅波动对我们这个行业是灾难性的。
0: 面对国际铜价的高度不确定性，郑庆祥一方面与变压器等长期合作伙伴锁定加工费，另一方面利用自身优势为客户提供铜价走势的信息和建议。针对一些长期大单的客户，他们还会提供铜购买套餐。
4: 比方说他这个月要订1000吨铜，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采取，比方说你拿300吨铜来点价，点价就是锁定当天的价格，锁定当天价格之后，我们有可能会直接买现货的方式来操作。那么剩下的700吨呢，考虑到未来还有一段时间的交货期，那如果你都点今天的价格，假如说未来价格出现大幅度的

0: 下跌，这样的话损失就是比较大的。那为了稳妥起见，那我们可以考虑按照这个月的均价来计，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能够减缓一些风险的程度。
1: 当客户选择这样的点价加均价套餐后，均价部分他们会在期货市场上定期买入相应的铜，最终以均价与客户完成交易，这相当于给铜价上了一道保险。面对铜价波动，他们除了用金融工具对冲风险，还在马不停蹄地开发应对铜价上涨的终极方案。
2: 最后强度其实是可以做提升的，铜线生产我们是运

0: 现在是早上五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车厢变舞台，车票变套票，终点变景点，铁旅融合，如何解锁新玩法？
3: 单程去买票可能会觉得性价比不高，但是你跟这个旅游产品搭上这些景点，就会觉得特别的实惠，真的是个个都觉得很超值啊。
2: 暑运出行需求多，客流持续走高，火车线路如何激活消费新空间？
4: 今年暑期文旅市场热点密集，消费场景多元，让列车时刻表始终跟着市场需求走。
2: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年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0.1 亿人次，不同于春运以返乡探亲为主的单向客流，今年暑运的10亿人次出行大潮里藏着强劲的消费活力，去度假、看演出，多元化的出行需求集中爆发。不少人都有个明显的感受，那就是以前坐火车图的是准时到站、赶路抵达，如今坐火车旅途本身就藏着不少新鲜体验。这个暑运铁路出行到底有哪些新花样？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 您好，
2: 那个是别的车都可以坐，11点多的
1: 啊、哦，可以可以。169，来这儿来这儿登记啊。
3: 在北京西站的036火车室，值班员李如玉正在接待有特殊需求的旅客。2026年，为期62天的暑运，对铁路部门来说是一场特殊的马拉松式大考。它不像春运那样客流短时间集中爆发，却以持续高位的人流量考验着车站长周期运转的耐力与服务精度。北京西站作为暑期最忙碌的客运站之一，截止到8月24日，北京西站日均发送旅客13.78万人次，其中8月22日最高峰发送183128人次。
1: 对，验票进就可以了啊。
3: 李如玉每天接待的特殊旅客也要比平时多出20%。
1: 我现在有一个预约，有两个预约的到达旅客，我需要我接一下。完，其中有一个是需要轮椅，有一个是自备轮椅。我来，我来。

0: 李如玉前去接站的两位特殊旅客都是通过12306网上预约的接站。
1: 好了好了，好，拜拜拜，不客气不客气，走。
0: 在北京西站036候车室的登记处，有一本厚厚的预约单，详细记录着每一位重点旅客的出行需求。
1: 每天如果说是咱们分线上和线下，
0: 11:17的最后一班高铁，他们就得提前从演唱会出来，不能看完整场演唱会。
2: 要是没有这辆车，那个11:17的那趟一般都赶不上，那就只能住在北京一宿了。那必须得提前走才能赶上。
0: 记者了解到，看演唱会的群体大多是学生和年轻人，他们周一早上要上课要上班，所以周末必须要返程。
3: 我们到这边的时候，距离开车还有20分钟呢，就时间比较富裕，而且我们是看完整场出来的，
4: 希望能多出点这种列车，然后看完演唱会都能坐上。
0: 10:17，城际20734列车到达天津站，在北京观看演唱会的歌迷安全顺利回到天津。今年6月2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等8个单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旨在推动铁路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国铁北京局相继开行歌迷专列、长线深度游、京津冀短途游等主题列车，持续拉动沿线文旅消费升温。
5: 今年暑期文旅市场热点密集，消费场景多元，跟着赛事演出去旅行已然成为一种新风尚。我们也会密切跟踪大型演出、体育赛事活动的客流规律，建立需求感知、运力匹配、战车联动的快速响应机制，让列车时刻表始终跟着市场需求走。
0: 这样精准匹配需求的响应，不只发生在深夜的城市枢纽，也沿着铁轨延伸到热门的避暑线路上。暑期的每天上午11:01，由北京北到太子城的动车组列车准点进入第四站台。这趟暑期增加的16节动车组列车几乎天天满员，车上的乘客大都是前往太子城周边游玩的旅客。2026年暑运期间，京张高铁增开了5对往返太子城和崇礼方向的动车组列车。
1: 有坐接驳车的旅客，咱们往那边走。
0: 暑期来这里的乘客大多是携家带口来这里避暑纳凉、运动游玩的周边游客。张家口崇礼区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雪上项目的举办地之一，被称为滑雪圣地。如今借着发达的高铁网络，这里成为户外运动的聚集地。崇礼区80%的区域为山地，海拔落差达1361米，高山草甸、森林峡谷地貌丰富，天然适配山地自行车、速降等户外运动项目。在崇礼一家四季小镇的山地车速降公园里，来自浙江杭州的管女士正带着女儿在这里骑山地车。她告诉记者，几年前她带着孩子过来避暑，没想到孩子喜欢上了山地车速降运动。
6: 她因为从4岁开始接触自行车嘛，然后后面就慢慢的就有一次让他去尝试一下骑那个林道，他就非常喜欢，他就觉得说在山里骑车感觉很自由。
0: 这2年暑期，管女士都会带着女儿来崇礼避暑游玩，每次一待就是1个多月。
6: 他可以认识很多不同地方的一些小伙伴，可以跟小伙伴一起骑车，然后跟他们交朋友。
0: 来自北京的曹先生也在这里带2个孙子骑车，2个孙子一个9岁一个7岁，周一到周五曹先生带着孙子在这里骑车，周末的时候孩子爸爸就会坐着高铁过来替换他。
7: 就是礼拜五晚上就坐高铁就过来了，礼拜六礼拜天骑2天车子，礼拜天晚上可坐高铁返回去。坐高铁还是方便，高铁快得多。
0: 在上山索道入口，骑行运动爱好者已经排成了长队。记者看到吊椅缆车后面挂着山地车，连人带车一趟趟往山顶送。到达山上车道的起点之后，这些速降骑行爱好者

0: 果品分级，对种植户来说就意味着真金白银。
1: 分级分级的特别大的很，同样是积累摘出来的果子，能提上一级果级，一级能多卖4毛钱。
0: 商品蔬菜基地之一，2025年高原夏菜种植面积733万亩，产量2199万吨，全产业链产值725亿元，面积和产量均位居全国第一。就在甘肃华亭的高原番茄基地忙着采摘发运时，定西的高原芹菜却面临着一道新考题。作为土生土长的定西人，张宝平从2008年就做起蔬菜购销生意，靠着家乡的高原夏菜一步步闯出了名气，甚至还和乡亲们开办了合作社。可地理的难题却一年比一年棘手。
2: 通过这些年长期蔬菜种植，土壤板结严重，虫插严重。板结这块呢，基本上像死磕烂苗，它就是跟那个传染病一样，一块地发现之后，整块地都是绝收的。
0: 死磕烂苗一旦扩散，就会连片绝收，这成了困扰当地芹菜种植的顽疾。起初，农户们也试过用常规农药化肥补救，可始终治标不治本，土壤退化的势头没能得到遏制。眼看着种了20多年的菜地，地利一年
3: 做建立了一个定西高原夏菜专家院，我们依托这个专家院做了好多工作，比如去当地办一些这个培训班呐、或者呢深入田间地头给农民点对点手把手的一些的指导，还会建立一个微信群，这个农户呢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们反馈，合作社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们反馈。
0: 土壤退化的难题有了眉目，高原夏菜产业还面临另一项挑战。以甘肃为例，这里的农田每年采收后产生900万吨蔬菜尾菜，如果处置不当，不仅会造成资源浪费，而且会产生农业面源污染。跟土地打了半辈子交道的托有德盯上了这个难题。甘肃天柱既是中国高原夏菜之乡，又是牛羊养殖基地，一边尾菜烂在地里花钱处理，一边300万只牛羊缺饲料，还得从外地调运，这个矛盾他始终想解开。
4: 我们的高原夏菜它有产生好多的尾菜，每年有产生尾菜有在这个20万吨左右，但是我们的蔬麦方面呢，有每年有30到40万吨的这个饲料缺口，我们完了就开始这项研究，说是如何把我们的这个废弃物蔬菜的废弃物，做成这个牛羊的饲料，来填补我们农牧业上的这个单板。今天我们到这个冷库嘛，我们拉这个废弃的这个尾菜叶子。
0: 托有德去的蔬菜冷库是当地高原夏菜重要的集散点。每到采收季，凌晨采摘的蔬菜被源源不断运到这里，完成初加工之后发往全国各地。最近当地的莴笋大批上市，
5: 收购完以后，我们会在大特进行这个莴笋的这个初加工，首先是进行这个剁根，取下面的脑叶和几层的叶子，取的过程中我们会进行这个莴笋的大小的分解，粗的和小的分开，完了以后分开以后，我们会进行莴笋的清洗，清洗完以后有一部分会加工成光杆莴笋，有一部分会加工成对叶莴笋。
0: 莴笋加工过程中被剥除的老叶菜帮根占到总产量一半，这部分尾菜废弃物过去一直是冷库处理的一大难题。
5: 我们原来50%的尾菜每年料很大，自己掏钱一顿按200多块钱的处理，我们原来的尾菜是一部分拿到以后堆

0: 模拟太阳翼展开强制，模拟单机突发故障，模拟空间恶劣环境侵袭，上百种投入使用。
1: 我们总体的测试能力呢，是每年100颗卫星和200套载荷。我们是有6台的卫星总装作业平台，可以同时支撑6颗卫星的这样一个的总装生产。预计现在的设计产能呢，是达到每年50颗的一个卫星的这样一个能力。商业航天企业呢，来到雄安，它能够帮助它降低50%以上的成本。
0: 链下深耕，链上开挖，未来这里将从一颗星扩展到一条链。截至目前，雄安新区已经汇聚了包括中国星网在内的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8家，创新平台9个。未来，这里将成为我国商业卫星生产研发的重要基地。
2: 我们其实使用一个中型火箭，就可以一次性完成3个轨道、15颗卫星的发射。
0: 王天宇供职于北京一家初创航天企业，从事卫星空间服务的研发工作。这次他带着企业最新的产品来到雄安，参加2026雄才杯创新创业大赛。
1: 我们公司现在是整体在一个创业的阶段，我们的产品经过了三到五年的研发之后，在陆陆续续进入到量产和首飞的阶段。雄安也是把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作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支柱产业，比如说星网还有一些其他的空间企业，大概有几10家。
0: 验证市场推广，每一步都是初创企业要闯的难关，而首当其冲的就是核心人才的需求。落地雄安新区3年来，创业团队每年都在扩大自己的人才规模，从2024年只有5个人，到2025年的22个人，再到现在的30多个人。今年这家企业又新增加了2名博士、4名硕士。
3: 雄安这边推出一系列的人才政策，对于我们这些从香港回来的博士生，其实也有很大吸引力，包括每个月3000的住房补贴。这些可以让我们生活没有后顾之忧，然后我们可以更好的投入接下来的创新工作。微波成像是一个目前比较前沿的领域，对于我未来的发展会有一个更好的拓展。
0: 正当张泽群他们为一个技术难题一筹莫展之际，他们联系到了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从2025年开始，两边就展开了一系列交流合作，几乎每周他们都可以与顶尖专家探讨测的准确性。
4: 我们可能用算力啊，用其他方法帮一块解决，所以一起做临床研发。天坛呢，未来会利用我们优势的医疗资源和雄安优势的这种充满活力的产业资源，能够更多的结合，这样双方的结合能够促进我们整个医学向人工智能和未来智慧医疗方面的转型。
0: 对于符合雄安新区产业发展方向且科创技术领先、前景广阔的项目，雄安新区也在不遗余力的支持。就在张泽群他们开展科研临床实验的同时，雄安新区科创

0: 金也正式对他们的项目进行了投资前的审核。投资决策会通过后，张泽群和创业团队也将获得约2000万元资金支持。
1: 我们也看到，这一年多的时间的话呢，安宁它找到非常好的产业发展的方向，切口非常对。我们现在上是用我们的种子基金，会帮助像安宁这样的企业的未来，我想在新区的话，类似安宁这样的故事，会越来越多。
0: 2025年，雄安新区成立了100亿元规模的科创基金，专门针对空天信息、卫星互联网、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高端装备、机器人、生命科技等未来产业投早投小。目前已完成22个创新项目投资，金额超10亿元，而更多的创新项目正在雄安茁壮成长。
1: 这个在去年在港股已经上市了，它是这个领域的连续9年的世界冠军。那它总部已经搬过来了，现在就是研发中心，包括它的北方的生产都要放到新区了。就是这个是一瓶，实际上是看起来是液体，但它其实从性质上是从物理性上它是固体，上它是新一代的光刻胶。那么这个的话呢，是一个像颠覆性的一个材料，那么是我们现在正在推动它在新区的产业化，包括它的中式小式会在新区。在我们这个项目库里头，应该说新区的这种对于这种科创项目的这种吸引力已经越来越彰显出来，那么我们也能够看越来越欣喜的看到越来很多好的科技项目的话呢都在向新区靠拢。
0: 走进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的低空经济大厦，朱旭正忙着在现场观看无人机的飞行姿态和飞行轨迹。眼前的这架无人机不仅要自身飞得稳，还能把玻璃幕墙清洗干净。
2: 我们的无人机主要是以这种高空清洗啊和这种光伏板清洗，包括我们的喷涂用的无人机等等，我们主要是研发这一类的无人机。
0: 2025年10月，朱旭带领团队从北京搬来雄安，在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的协助下，朱旭体验到了一次都不跑的企业注册流程。入驻一个月后，他的公司签下了首单业务，对园区玻璃幕墙进行清洁。
2: 因为雄安是科技之城嘛，它比较鼓励这种新兴的产业，那么我们无人机的高空清洗也是要替换掉我们传统的制作人，我们就相继接到了中关村和河北箭头雄安公司的一些清洗的一些订单啊，这也是我们比较出乎意外的事情。从订单上包括从营商环境上，我觉得都是一个比较适合企业发展的一个城市。
0: 然而来雄安之前，朱旭的团队还有一个无法解决的技术难题，无人机的路径规划，让无人机自主飞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楼下的另一家企业正从事飞控研究，他们的特长正是让无人机看得准、定得稳、飞得智能。从此两家上下楼的企业因此变成了上下游，开展联合攻关，研发无人机自主作业系统。
3: 直接将无人机的那个视频传感器数据通过 USB 直接调回来，然后在这个边缘这个盒子上的去进行计算。
2: 我们跟七楼的合作主要是一，我们是负责软件部分他们负责硬件部分，那么我们把软件的东西放到他们的计算盒子里面，这样我们能够达到无人机实时计算。现在跟我们上下楼的企业进行合作，那可能我们直接去下楼，去导到他办公室，有一些事情包括技术点啊，包括一些业务上的痛点啊，我们直接就能够做对接，直接当时就能解决啊，效率上是提高了很多。
0: 同样感受到产业链上下楼的还有姚明。2025年6月，他带领核心研发团队入驻雄安，公司以研发人工智能大模型为主，通过与楼下的企业共创合作，以实现从数据底座到算法模型的完整链条。
4: 通过这种上下楼和上下游这种企业合作，让我们了解了就是很多我们产业的上下游还有哪些技术创新突破，还有哪些场景应用，甚至哈还有哪些可以相互去形成催化反应的哈一些领域，让我们产生了更多的技术创新的思路和这种应用场景创新的叫前瞻性布局。
0: 从无人机自主作业系统到可信安全智能体，产业园就是产业链，这种垂直产业链楼宇经济的新模式，让创新协作。

0: 千米之外变成电梯之间，创新的种子正在这片炼云集聚之城拔节生长。
1: 数字科技板块加快聚集，50多家央企数字科技公司和近百家生态链重点企业落地，围绕数据标注、数据流通、算力服务等形成并推广了一批数字平台和数字产品。我们把真实的应用场景开放给企业，通过各种活动，企业之间进行连接，楼上楼下的合作就这么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0: 目前雄安新区已建成中关村科技园、中市基地、科创中心等10余个产业载体，授牌人工智能产业园、空天信息大厦、机器人创新中心等33。

0: 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动力电池新规落地，能否破解电池回收行业的诸多难题？
2: 然后它进不合规的处理方，我肯定你们收不到啊。我之前也看到过，我们包一些的士、一些那个网约车，我们都收不了，因为别人报价都会比我们高。
1: 车电一体报废，全链条溯源，强制安全存储，新规刚性发力，能否重塑回收秩序？
3: 代码我会追踪，包括我的用户也是要跟踪的。最后我就要销户，哪一个东西没有销户，我的器材在哪一个位置，这样我都是全程都是清楚的。
1: 经济半小时，

0: 电池模组随意堆放，多有磕碰故障问题，现场缺少消防防爆防泄漏等基本安全设施。
1: 我们去年的电池比较多，因为去年那里也着火的话，那四个跟那电线都是着了，
2: 非常着火。
1: 今年我们这里比较热，夏天是40多度了，40多度，然后那边放都是比较多，然后那边是着火。
0: 在与工人交谈中，记者得知，虽然这个回收点条件简陋，但生意却并不少。
1: 我们老板一年光弄多少？想到现在这一批1200多台，现在报公司了，直接拉报公司，然后报公司给他拆完以后，然后从报公司直接拉走的。
2: 就车壳和电池一分开。
1: 对，直接是电池，直接是拉走的。
0: 聊起电池回收生意挣不挣钱，工人直言不讳地透露了高价枪。这家公司2017年在湖南宁乡成立，之后是巨资扩建厂房、升级产线，为的是承接即将到来的大批量动力电池退役潮。眼下由于收不到货，生产车间开工率只有30%左右。
3: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新建厂房，我们的综合投入啊，不计流动资金有4亿左右，涉及的电池对它进行拆解，对它进行那个打粉，这块业务呢，可能现在呢还是吃不饱。
4: 这个应该是属于他们生产的厂电池厂家他们自己内部的一个使用的一个编码。
5: 对，
4: 这个可能是因为这个国标出来之前，他们对这种编码没有强制性的这个国标要求。
5: 现在是新出来是要求24位。
4: 对对对，可能后续
5: 就是17位的。
0: 按照新规，所有退役的动力电池从入库、出库到综合利用环节，必须完整录入溯源系统。新生产电池统一使用24位国标编码，1物1码。老旧电池编码不规范，也必须如实标注全程留痕。电池来源、型号、容量、成分、流向、处置单位全部可查，形成闭环。记者在拆解车间看到，眼下仅有2块电池正在完成新规要求的编码扫码录入工作。问题是市面上各类电池之前的编码规格不一，给溯源监管带来了不小难题。
6: 这个新规的一个主要的变化应该就是这个强制性的处罚性的手段的一个变化。你有一些比如说他偷点懒，那可能他就不会去做这个事情嘛。但是整个溯源它的目的，
0: 方授权环保审批并严格备案审核，原有粗放式管理已无法满足要求。为此，湖南的另一家资源回收企业正在搭建一套数字化监管平台，用技术手段实现全流程合规管控。此时工作人员正对照新规要求，紧急升级优化电池循环服务平台的审核与准入功能。
7: 这个审核可能要根据这个新规还要再做一部分的调整。
8: 其实你像他新规肯定是授权的，那你这里要不要写上就是会要求有授权的资质证明？
7: 对。
0: 记者注意到，这家企业开发的平台可以线上交易留痕，将电池的编码、重量、型号、收发货单位、处置去向全部记录在案，实现全流程信息有据可查。
7: 报废之后，一般的那些什么个体工商，他可能就把电池包拆下来。如果他是通过我们平台进行交易的，他这一部分数据会自动进入我们的数据库，从他的那个回收到拆解。

0: 到破碎到再生，全链条的数据我们都会全链条进行跟踪和记录。
1: 从行业来看，面对曾经小、散、乱、监管难等痛点，建设集中化、标准化的区域回收中心正在成为打通监管最后一公里的必行之路。
2: 整个这个厂房的布置，你看我们现在有几个区域，有这个回收中心的区域，有这个拆解打粉的区域，有这个检测分溶的区域。
1: 眼前这处落户湖南汨罗的区域回收中心，占地近百亩，按照新规标准建设，统一消防、统一安防、统一防渗、统一管理，吸纳合规企业入驻，为的是实现集中经营、集中监管、集中处置。
2: 我们现在在跟从业的人员进行交流和探讨的时候，大家这个都对这个新规是非常的重视。那么第二个呢，关于这个整个的一个变化啊，就是明显感觉到我们合规企业能够收到的电池更多了。像我们今年的这个电池的回收量啊，一季度比去年的一季度应该是提升了将近2倍。
1: 未来中国资源循环集团将在全国建设7大区域回收中心，同时新规也明确了动力电池回收的责任主体，要求车企在地级市全覆盖回收网点，完善全生命周期溯源。那么由车企主导的溯源又该如何进行呢？
3: 他那边会监管的，
4: 具体是自己修了模组重新利用了，还是怎么着？他有他的市场。
3: 对，这个平台，这是主机厂模块。
4: 对，
3: 到了汽车，到了那个电池厂模块的时候，他这儿会有提醒的。
1: 光虎是这家整车企业质量体系法规负责人，眼下他正带领团队对照新规全环节可追溯的要求，对电池溯源数字化云平台进行全面升级。2026年4月1日起施行的动力电池回收新规明确实行双主体责任制，电池企业除去卖给整车企业的电池外，电池企业对自产自销的电池负责回收，而整车企业对自己装车销售的电池承担回收责任。
5: 包括后面整个生产数据的上传，销售数据的上传，还有就是维修数据的一个上传。原来的维修只是说你换了哪一块，就是你换上去的那个新模组。
6: 前三位的话是表示我们的一个厂商代码，目前我们公司的代码是 00P， 第14位的话是我们的一个产地的一个代码，惠州的话是定义为是 H， 15到17位是我们的一个生产的一个年月日的一个代码，第18位到第24位的话是我们的一个生产的一个流水号，不管是电芯还是模组还是 pack， 我们的条码的话都是一个唯一的一个条码。
1: 厂商是谁，在哪里生产，哪天出厂，第几个下线，全部浓缩在这24位编码里，而且相关企业必须将编码及全生命周期信息上传到国家溯源平台，也就是说监管部门可以随时调取任何一块电池的出生证明。在电池封装车间，生产主管王立东正在这里紧盯每一个作业环节。
7: 我们现在这个上位机在那个输码二维码的时候，如果二维码的数量超24位或少数了，那个录上去会怎么样？
8: NG
7: 的是吧？这些都是 OK 的是吧？这个的话就是对我们电芯进行一个电压内阻的一个分档，电芯端来料的时候它有唯一的一个24位的国标码，是上传在它的我们的麦斯系统里面去。那我们这边来的话就是把它这个二维码的信息和它对应测试的数据进行也是一样上传到我们的麦斯系统里去，然后到下一个工序把这些信息把这些电芯再和我们的整包的二维码进行。

0: 那是早上七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网购狂欢背后，快递包装过度成困扰，层层胶带，大盒小物，拆件费劲儿不环保。2026年快递新规强势落地，严控包装层数，胶带用量，力推简约包装。
4: 一方面持续加强了员工的培训，做好现场的解释，让消费者理解包装减量不等于防护减配。
3: 记者实地探访快递公司是否严格执行新规，技术革新又带来哪些环保又省心的新体验？消费主张。

0: 家住北京市石景山区的侯女士是一位资深的网购爱好者，日常服饰、家居用品、零食百货几乎全部线上采购，每年收到的快递超过上
1: 百。方式不断降低绿色包装成本。
0: 在北京的另一家快递网点内，记者看到正在分拣的快递都已经按照新标准进行包装。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新规除了对包装材料提出规范要求，对于打包使用的胶带也做出了明确规定。新规明确，快递封箱胶带宽度不得超过45毫米，彻底淘汰以往随意使用的宽幅胶带。
2: 包括我们胶带，我们原来有55毫米的，也说成是45毫米的。
0: 除了对胶带的尺寸做出限制，新规以包装箱长宽高总和为依据，分级设定胶带最大使用长度上限，标准统一规范封箱缠绕方式。
3: 以前呢，我们缠胶带就是左一圈右一圈，生怕它破损遗失。但是现在通过这个公司培训，这个新规下来以后呢，我们就像这种盒子，基本上一个十字就搞定。啊，就如果说易碎的话呢，我们就是再把或者什么重要东西遗失，怕遗失了，我们再象征性的再缠一圈，基本上就是一个十字就完全搞定了都。
0: 快递员告诉记者，依照新规，快递按纸箱型号统一标准封装，1至2号箱采用一字形，3至5号箱采用十字形。
4: 我的力气都已经使上了，但是我还是撕不开，只能是那样了。
5: 那我从另一边。
4: 可以可以，哇。这真是暴力拆箱啊。
5: 对，要用非常大的力气，然后整个箱体已经破坏了。
4: 是啊，
5: 它的这个胶还是。
4: 是啊，你看这边我们的胶还粘在这儿啊，胶是完好无损。
0: 快递包装不只有网购这一个场景，人们日常寄件的包装也同样要符合新规的标准。

0: 准。采访中我们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矛盾，几乎所有消费者都支持快递包装减量，反对浪费，但他们同时又会担心包少了东西碎了怎么办，
1: 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点担忧吧。那当然我寄快递嘛，是吧，我肯定想让它完好无损的过去，我也不想半道上碎了，对不对？
2: 易碎的会跟他说，就是都帮我包两层。
0: 李少华做快递行业已经七年了，说起快递包装他有一肚子故事。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刚入行时因为一支口红赔了300多元钱。
3: 以前有个客户，他寄那个一支口红吧，我们就简单包装了一下之后，他结果到地方他断了，外包装也没破，但是我们是奉行谁揽收谁负责的原则嘛，没办法，我们只能赔了300多块钱呢。
2: 赔了300多啊？
3: 对呀、啊，那一天一两天都要白干了。
2: 幸亏落地之后，您打包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物品，您会觉得心里特别没底啊？
3: 多多少少有一点吧，因为它填充物更少了，箱子更薄了，客户的东西不知道。
2: 也不知道到底贵还是便宜，是不是？

0: 它大不压，大不压小，重不压轻。站在我们角度来讲的话，包装材料用的更少了，我们也更省事了呀，也更打包效率也更高了呀。
1: 在杭州的一处居民楼下，快递员张兴盛正在用卷尺量一件包裹的体对角线，这是新规落地后他打包前的新习惯。
2: 量物品的体对角线，
3: 为什么要量这个呀？
2: 因为我们是看一下这个物品跟那个打包箱会不会匹配。
3: 匹配吗？您量出来是多少啊？
2: 量出来是包裹的体对角线，
3: 对角线的快递包装箱啊，所以它也是合规的。
1: 一号快递虽然看起来大，但按照新规计算标准仍在合规范围内。第二大的二号快递体对角线253毫米，连270毫米的连界线都没到，自然合规。剩下的三号到八号箱体全部比二号还小，则全部达标。接下来就进行第三项检测，包装层数。新规规定，彩妆类小件商品额外包装层数不得超过两层，商品原厂自带包装不计入统计。我们分别对八个快递进行拆箱，结果究竟如何呢？会出现层层套娃的现象吗？
3: 新规规定，商品自己原有的包装它是不计算在内的，所以说我们这些八个快递全部合格。那我们能够看到啊，这个是只有快递盒一层包装，一号、四号也是只有一层包装，六号、七号、八号均只有一层包装，而二号、三号和五号一共是有两层包装。
1: 三项检测全部结束，八个口红快递中仅有八号的快递胶带宽度

0: 然后出来才开始打的腰旗。都是一些业余的爱好者组织的，然后从网上从平台上学的一些国外的些脚步呀、接球啊、战术呀，然后我们都去学习，都是自学的。
1: 没有激烈身体对抗是腰旗橄榄球一大优势，只要能跑动、简单接球就能参与，零基础人群不用担心跟不上节奏。而且腰旗橄榄球几乎不受场地限制，正式大赛会选用标准足球场，日常基础训练哪怕网球场、篮球场、羽毛球场都能使用，只要有平整草坪就能完成传接跑动练习。
0: 我去年前年我基本上一个月至少参加两场比赛，周五下班了飞，然后周一凌晨再回来，成本就很高。最疯狂那一年我可能是飞得最远的就是北海，往返机票2000多，再加上住宿，再加上因为我那次也是领队，我还给大家租了辆车，可能就一趟得5000-6000。
2: 那你最疯狂的那一年的话就大概橄榄球的消费那一年的话，
0: 我不敢算，怎么也得有5-6万。
1: 腰旗橄榄球究竟为什么会让他疯狂，对他上瘾呢？
0: 这是一项集体运动，它有战术，有进攻的战术。

0: 个团体出行嘛，所以大家一起。那么我们在出行前其实有跟这个民宿老板有聊过，说这边晚饭提供什么样的选项。那老板其实给我们提供一些，比如说可以有一些烧烤啊，然后再加一些炒菜之类的这样种。所以我们呢就是一致投票决定，我们烤一只全羊啊，然后再加上一些当地的炒菜、农家乐的一些东西吧，大家一起吃一吃。
1: 人均200至300元的消费，这样的网球微度假在上海人气很高。
2: 我们现在已经占到70%的那个顾客群都是为网球而来的，像每周双休日啊都是包场的。那我们就是后面呢也有2200亩的那个森林，那其中我们家的网球呢也在这个森林其中，所以呢也可以在那边骑行。
1: 如今国内网球主题度假与旅行项目越来越多，各地也打造出了独具特色的玩法。这类运动度假不再以景区风光为核心，转而依托专业运动场地与体育资源，形成了运动为主、旅游为辅的全新消费模式。在2025年，各类网球赛事也吸引了各地的网球爱好者到现场观赛。其中，上海网球大师赛票房首次突破1元大关，中国网球公开赛整体综合消费超3600万元。马鞍山的谢先生就带着家人一起去上海观看了上海网球大师赛。
3: 一家人会有空的时候啊，会去看网球比赛。去年去了上海大师赛。
1: 谢斌一家三口都是网球迷，除了追赛事、看赛事，还会一起去网球场学球练球。夫妻二人在送孩子去学网球期间，也爱上了网球。现在他们家打球也可以玩出体验感，打出情绪价值。各式各样的户外球队运动催生出多种全新消费场景，人们不再只为锻炼身体买单，更愿意为社交氛围、情绪价值和独特体验付费。消费者也不止购置运动装备，更愿意为主题活动、场地体验、社群玩乐买单。户外经济正从单纯的健身消费升级为融合多元体验的新消费风口。在挥拍中社交，在奔跑中解压，在自然中重新连接自己与他人。怎么样，这个夏天你想选择什么方式的户外运动呢？